0: 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 41.3 度高温，打破之前的记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于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 40.6 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 40.4 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与黎巴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当中包括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事项声明，指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无居民及无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以色列、美国与黎巴嫩在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卡茨指协议有望是数十年来首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与黎巴嫩更加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时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香港电台，
4: 香港电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3: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3: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3: 联合打造，
4: 联合打造
3: 全球华语。

0: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1: 在新闻之前呢，听过有成龙还有陈淑桦的一首合唱歌曲《守住永远》。也把时间带到来我们第二个小时，上午的8:07呢，各位上午好。礼拜天的今天，你们有什么节目吗？是给自己休息休息，还是已经安排好很多的活动，还是说，其实呢，都跟敏儿一样呢，还要上班的？第一个小时呢，带来很多的国语歌曲啊。那第二个小时，以敏儿的风格呢，当然就是换一个语言。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继续呢，用好歌跟大家在一起。首先有许冠英。

他是崔妙芝，听过一首《彩云追月》，而在之前也有郑锦昌《平湖秋月》，当然少不了就是经典非常的徐冠杰的一首《沧海一声笑》。

0: 韦秀贤的一首《一水隔天涯》。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六二一，
3: 六二一，
1: 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0: 都说呢，好听的歌曲啊，没有年代之分。不管翻唱了多少个版本，形形色色不一样的歌手，都能带出啊歌曲本身的味道。再加上呢，每一位歌手演唱的风格。接下来这首啊，你又爱哪一个版本多一些呢？

他是林子祥啊，听过一首《水中莲》，在之前也有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有时候呢。

禅院钟声郑少秋。接着由陈浩德一首《月是故乡明》。

88年的一首《心肝宝贝》，它是梅艳芳。在之前呢，也有陈浩德的一首《月是故乡明》，同样呢，也是陈浩德、舒雅颂的一首《分飞燕》。一转眼又来到接近9点的时间呢，用罗文这首《朋友一个》结束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张化为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在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户外活动时也要注意天气变化。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于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晚上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经累计报告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部长索姆塞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本月14号宾博多个村镇报告带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腹泻病例，有关部门立即发布预警，并且在两天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索姆塞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在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仍在进行，又指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与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市有 31.5% 的建筑物受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表示，组织方面正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德国及捷克都在当地星期六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新社与引述德国气象局指，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录得的初步气温达到摄氏41.5度，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当天星期五在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录得41.3度高温，打破之前的记录。至于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录得40.6度，超过2012年录得的最高纪录40.4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与黎巴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当中包括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在当地星期六发表事项声明，指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国防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以方在黎南所控制。

0: 止无居民及无武装基础设施的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4: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来到我们呢最后一个部分的621金曲专门店。的确啊，我们的这个年度不同的歌曲啊，这个跨度呢还是蛮大的，可能从八九十年代啊到六七十年代，这些歌曲能够啊一直都可以有人在传颂，甚至有人知道记得的话啊，除了是一些呢我们说哈、啊、平日有听歌曲的朋友之外呢，知道之外呢哈、啊、可能都会哎平日都会有听过。哎，的确不同歌曲都有很多翻唱的版本，或许改编六十年代版本、八十年代版本，现代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版本呢、啊、人会进步啊，创作啊随着我们的这个思想啊习惯啊都会跟随着这个步伐去进步。上午的9:07啊，伴随着啊我们的依然都是雨水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到上午的10:00，暂时不知道呢哈、啊、会不会延迟，不过呢往后啊有一些特别的提示啊，雨还是蛮大的，所以各位出门记得带把伞喽。

Sound of Silence, Simon and Garfunkel， 开启我们最后一小部分的西洋情歌环节。

0: Ingeborg Humperdinck 一首 The Way It Used To Be。
1: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它是 Tom Jones 一首现场版的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在之前也有 Doris Day 的一首 Fly Me to the Moon， 接着有他们是 Brad。

一首 Make It With You， 把时间也带到来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他们是 Boyzone 啊，有 No Matter What， 下雨天各位出门记得带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基金局表示，已注册基金以电子方式处理强基金的用户数目已经超过21万雇主和超过200万计划成员，注册率分别达到73%和41%，而基金已处理的行政指示接近1400万宗，接近80%指示透过电子方式提交。基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随着最后一个强基金计划在2个月前完成账户数据转移，基金已开始全面运作。局方按照强基金受托人资产管理规模，按先小后大的原则，安排12个受托人的24个强基金计划，超过1100万个账户的数据全部顺利加入。刘麦嘉轩表示，目前基金业收费是强基金计划资产值的29个点子，比受托人过去平均收取58点子的行政费减半。在数码化运作和基金业以非牟利的原则经营下，十分有信心基金业未来的收费可以持续下降到20到25点子，届时强基金的行政费会比之前减少2/3。局方也会检视其他强基金收费，包括成员服务费、投资管理费等的减费空间，目标是将强基金整体收费继续向下调，预计在今年年底会有结果。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位于本港西南面的强雷雨区正在逐渐靠近。更正，指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1-2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户外活动时也要注意天气变化。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于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晚上宣布，西南部的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经累计报告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新华社报道，部长苏姆塞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本月14号，宾博多个村镇报告带有呕吐症状的急性腹泻病例，有关部门立即发布预警，并且在2天后启动流行病学调查。索姆塞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严格遵守各项预防措施。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在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仍在进行。又指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大屿山录得约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

0: 之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11:30。机管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2: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1: 《孟加拉人在香港》。
5: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6: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们的故事在这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7: 师傅，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8: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休憩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之光，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十点开始陪伴着你，让音乐照亮我们的生活。我是金丹。

刚刚的一首来自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在这样的一个雷雨天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一种风雨无阻、情深似海的感觉呢？就像歌声里唱的那样，不管外面风雨有多大，那份心意永远不变。现在呢，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正在持续生效，会直到今天上午的11:30。要提醒大家务必注意安全，尽量的待在家中或者室内，当然啦，也要记得把阳台的衣服收起来。外出呢要尽量的避开空旷的地区，远离大树还有招牌，当然啦，在家里就更好了。让我们继续用音乐筑起一道温柔的防线，把雷声挡在门外。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仍然带着满满的暖意，正在收听的你，希望你也能够感觉到这份深情。来自优雅的《爱似清风，情似细雨》。

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清风细雨》，就是来自刘家昌的《又像细雨又像风》。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的音乐教父刘家昌的专辑当中。

啊，一首非常经典的像雾哈，像细雨啊，又像细雨又像风。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相信播放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哇，原来是这首歌曲，原来那么热，好像现在有点让人想不起来了。那就是梁艳玲在1991年发行的代表作《像雾像雨又像风》。这是一首翻自芬兰的歌曲 Sadness in Your Eyes， 来听听梁艳玲的演绎。

一首来自敬亭的《雨夜花》哈，他唱的是雨夜里一朵花独自飘零的感伤，但是呢，他的嗓音非常的辽阔和舒展啊，把这个雨夜花里的孤寂和伤感唱得荡气回肠啊，辨识度很高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另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它的风格和敬亭的风格完全不一样，虽然呢唱的都是雨，那么我们来听一下这样有趣的对比，来自钟伶伶的雨蒙蒙。

来自崔萍的一首《小雨点》，特别符合我们今天的天气哈、啊。现在呢还是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之内，那么雷暴警告呢会持续到今天的11:30，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还有注意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关于雨的作品。相信你听到这首歌曲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当年的那种青春的影像又会浮现在自己的眼前，来自张德兰的《四月毛毛雨》，是电视剧《大内群英》续集的插曲。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十点到十二点钟，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你，我是主持人金丹。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十点三十二分了。那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一定都知道，这个时段就是我们送出祝福、送出旋律的时间啦。当然啦，也很欢迎你把你喜欢的歌曲告诉我，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那一份独有的心情和独有的音乐品味。接下来呢，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热心听众大熊点播的哈。他说呢，有一首歌曲呢很久没有听到了，那就是 El Condo Pasa。 那希望呢能够找到这首歌曲送给音乐之光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谢谢大熊，这首歌曲呢已经找到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美好的抒情歌曲，也希望这个周日你都有好心情，在下周都精力满满的迎接生活当中的阳光吧。

感谢大熊点播的刚才的一首歌曲啊，让整个的直播间都笼罩在一种欢乐的氛围当中啊。接下来呢，欢乐继续，祝福继续，要送出的歌曲是来自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热心听众 Polly 点播的，因为呢还有他的很多的朋友要过生日了呀。那即将过生日的朋友有亚霞、陈宝华、周凤娟、吴林芳、文文和 Kevin， 哇，这么多的朋友都要即将过生日了，要祝大家生日快乐，每天都要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另外呢也特别的感谢 Polly，感谢你每一次都要步行来到港台送上这些祝福，为了给朋友们点歌，我想这样的情谊你的朋友一定会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珍惜有你这个朋友的。我也很喜欢你现在的新来的这个方式，让我们继续送出歌曲给大家，一起沐浴在美好的氛围当中。马上送出这首歌曲，来自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欢迎你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由金丹为你主持的音乐之光，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送出优美的旋律，也是听众朋友点播的。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朝鲜童谣，唱歌的人呢是刘韵和夏丹，他们唱的这首歌曲相信你一定听过，小白船。而这首歌曲呢虽然很古老了哈，但是最近呢又翻红了，也是因为一部电视剧《隐秘的角落》里面这首歌曲呢重新又被大家吟唱起来。非常好听的旋律，只能说经典就是经典，一直经久不衰。来听我们的热心听众杨老师点播的这首歌曲，送给你和听众朋友们。

特别优美的一首《小白船》，把我们带到了温柔宁静的童年时代。感谢听众朋友的点播，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了这一份美好的遥远的心情。那说到昨天，那接下来呢，就有一位朋友要点播这首歌曲了啊。这首歌曲是来自 Beatles 的 Yesterday。 他说，人生不过是昨天、今天、明天三种光景，愿我们珍惜昨日，释怀遗憾，紧握今朝，向阳期许明天。所以他想点播这首温柔的老歌。这位朋友说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首 Yesterday 特别的有画面感。也许现在你窗外的雨声正在提醒，有些回忆适合珍藏，有些遗憾应该让它随风。而今天这一刻的宁静，就让我们用这首 Yesterday 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欣赏吧。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仿佛呢让大家似乎在这个雷雨天思考起了昨天、今天和明天，或者是让你想起了当下。那接下来我们即将送出我们热心听众点播的歌曲，一首来自葛兰的《没有月亮的晚上》，来自电影《惊魂记》当中的音乐。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葛兰这种辽阔、这

0: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很荣幸在电波的这一端继续陪伴着你。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59，稍后在11:00的时候，我的同事会为大家带来一段最新的新闻播报。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的是，雷暴警告的有效时段呢，会持续到今天的21:00哦，刚才呢是11:30，看来雷暴的时间延长了啊，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无论窗外风雨有多大，愿音乐的光始终照亮你的心。让我们稍作休息，啊，我们在新闻过后的时段再会，到时候继续会用歌声陪你度过这个雨天，请注意安全。我们稍后再见。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11:00，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5年。

0: 员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帖文，并且上载短篇，指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均全速推进。他指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不过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表示，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因此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让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天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市民，不过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并且有推出电费补助。基金局表示，超过二十一万雇主和超过200万计划成员已经注册基金业，以电子方式处理强基金，注册率分别达到73%和41%。基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随着最后一个强基金计划完成账户数据转移，基金业开始全面运作。刘麦嘉轩表示，目前基金业收费是强基金计划资产值的29点子，比受托人过去平均收取的行政费减半。他解释，基金以非牟利原则经营，加上数码化运作，十分有信心基金未来收费可以持续下降。美军宣布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地区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等，称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做出的直接回应。伊朗传媒报道，有4枚飞行物击中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仍有骤雨，本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食物署提提你，刷牙洗脸或者刮胡子的时候，记得先顺手关上水，不要常开水龙头，举手之劳节水轻而易举。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

0: 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AI 时代，年轻人对于工作事业的考量，也许也多了许多未知与迷茫。注册籍医辛明喜先生与年轻朋友们对话时，是如何引导和鼓励他们的呢？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3: 到底我要做啲咩嘢啊？因为 AI 世代未来其实好多不确定性，我哋而家做紧嘅嘢可能随时真系冇得做噶啦。咁我同你讲，其实人生好简单，你将佢分咗三个类别。第一个，一啲你自己好中意，亦都你可以做到嘅事情，咁呢个系最美满嘅。咁但系唔系咁容易揾到呢样嘢嘅。咁佢而尤其是咧就系做，虽然你而家呢刻未必系最中意，但系你好大机会会成功嘅嘢。咁到最后啦，先拣一啲自己好中意，但系反而好大机会唔成功嘅嘢。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之光，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音乐之光，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金丹，很高兴在第二个时段继续陪伴着你，让音乐继续照亮我们的生活，就在这个下雨天。

来自谭咏麟的春风和雨哈啊，那么接下来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伍思凯的你是春风我是雨，特别配合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天气和这样的心情。

有没有一首歌曲会让你想起我？那么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你会想起谁呢？想他，不如给他打一个电话吧。 Beyond 光辉岁月。

0: 之光，
1: 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十点到十二点钟，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你。我是主持人金丹。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十一点三十分呢。感谢你继续的收听，继续的陪伴。那现在呢，要和您说一说目前的天气的情况。

黄色暴雨警告啊，现在正在生效。那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是直到今天中午的1点钟，所以请您分外要注意安全啦。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桌的你》啊，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一段青葱的学生岁月。你呢？你的同桌现在还有联系吗？

一首来自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是不是让你想起了某位久未见面的老朋友呢？那么接下来这首《走过咖啡屋》是千百惠的成名作，《走过咖啡屋》，回味一起的那个午后，唱同一件事，记忆里的人永远带着温度。

每次听到 Carpenter 的这首 Close to You， 这一种温柔就好像坐在沙发上盖着毯子喝着一杯热热的浓浓的巧克力。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同一种心情的歌曲，带我走进你的心里， Take me to your heart。 经典之间不需要时光的距离，需要一份真诚的感动。

一首极其经典的歌曲啊， Take me to your heart。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不知道为什么我马上就会想起来自 Robin Williams 的 Better Man。 当然这首歌曲你也会听到另外一个版本，那就是林忆莲的版本，不过这一首是英文版本。

各种影视作品里面都有好男人，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动画电影《埃及王子》，来自惠特尼休斯顿的《When You Believe》。

这里是音乐之光，感谢你在雷雨声中依然守候在电波旁，我们一起走过这两个小时的音乐旅程，从老歌的深情到经典的感动，每一首歌曲都是为你点亮的一盏灯，希望你在歌曲当中找到故人，找到自己。窗外的风雨呢还没有停歇，但是音乐的光会温暖你心里面的一个角落。目前呢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在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要提醒您注意安全，最好能够留在室内。我是你的音乐伙伴金丹，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在电波当中为你闪耀，让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帖文，并且上载短篇，指早前

0: 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均全速推进。他指，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不过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表示，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因此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让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天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市民，不过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取利益，并且又推出电费补，助。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公布，日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已经发生超过430次余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有居民指，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官员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环境下作业，面对不少困难。又指，救援物资正在各灾区分发，而当局仍在监测频繁发生的余震。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仍有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宝贝儿，今天送你去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开车进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5: 哎呀，一会儿到了之后在哪里停车好呢？
6: 不用怕，你开车去 T2，只要跟着路面的指示，就可以直接停在三号停车场，走过去很近的。
5: 收到，哎，我看见指示牌了，现在开去三号停车场喽。
6: 跟你说了，出发之前要看清楚， 哼，

0: 最聪明的就是我吧。
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3: 回望华夏历史，
4: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3: 探寻本土文化，
5: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3: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6: 收音机旁以及国际互联网上，还有在手机应用程式上收听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过得真快，在不知不觉当中又是一个星期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我是晨曦。魅力中国，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一起为大家打造的一本综合杂志式节目。每逢星期天的中午12点到1点，都会准时和大家见面。那除了晨曦为大家主持魅力中国之外呢，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今天也会在华夏绿影的环节当中为大家介绍当前内地整体的发展，以及和大家关注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一些名山大川当中呢，和大家发掘更多的咱们中华5000多年的灿烂的文明历史。希望大家继续贴着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了，节目第一首歌曲为您送出的是来自马嘉祺

0: 好了，马上进入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主题内容，稍后啊，在华夏绿影当中，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和大家关注在医学方面的一个发展的新的趋势。那我们都说时下 AI 人工智能呢，已经是遍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在工作当中也是普遍的在使用。比方说我们在广播当中用了很多 AI 的技术，甚至呢，可能同学们在做功课或者我们在写一些创作或者一些论文的时候，或许都通过这个 AI 来查询更多的资料，或者为您做一个比较是有规模的或者规范的一个范本。那在医学方面，在医院方面，到底 AI 人工智能的利用目前在内地是走在哪一个阶段呢？这个 AI 人工智能从这个试验走到最前线，又或者是临床应用方面又是如何的呢？好，接着下来咱们就将节目的时间交给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如今的一批由内地头部三甲医院研发的专科专病智能体已经走出实验室，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县级医院甚至雪域高原投入日常诊疗。近日，这批百姓口中的 AI 医生集中亮相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阶段性成果发布会。这次发布会将 C 位留给了医院、医生和企业用户，从 AI 使用者和受益者的视角出发，展现了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深度融合的温度与创新价值。事情呢，要从一年前说起。2025年5月，北京市启动第一批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统筹指导下，依托部市联动、市区协同、政企合作机制推进。目前基地已构建覆盖算、术、模、用、安五位一体的共性支撑能力体系，建成384P 国产化智算资源池，建设医疗健康可信数据空间，搭建汇聚百余个智能体的应用产品超市，打造云网数模用一体化安全保障体系，打通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安全与效率并重是医疗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核心前提，慢病防

控方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杨丽介绍，该院研发的慢性肾脏病共病数字医生助手采用双引擎架构，规则引擎负责不出错是系统的安全底线，通过危机值预警、关键指标识别、不合理处方拦截来保障患者安全。大模型引擎负责更懂人，是多智能体智慧大脑模拟肾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多学科专家会诊给出个性化建议。该智能体在北京西城区社区机构落地，覆盖三省份超百万人。应用后，社区医生肾脏病筛查诊断掌握率达100%。针对放射科报告积压、漏诊风险高的问题，北京天坛医院放射科主任刘亚欧介绍了小军医生 2.0 覆盖头 CT 近百种疾病的全流程诊断系统，报告生成时间缩短至1分钟内，诊断的准确率接近80%，部分复杂病例识别超过住院医甚至高年资医生水平，目前已在全国14个省市、40多家医疗机构应用，形成 AI 写初稿、医生审核定稿的新工作流程。从繁华都市到雪域高原，人工智能正在打破时空界限，让优质医疗服务更加公平可及。北京协和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周翔说，会看罕见病的医生比罕见病患者还要罕见。该院研发的专科专病智能体矩阵涵盖罕见病、心肺影像、肿瘤放疗、妇科盆底等领域110多个智能体，已下沉至全国30多个省区的县域及乡镇医疗机构。周翔说，其中协和太初罕见病辅助诊疗全流程智能体整合患者端、医生端、临床检测与基因检测能力，遗传变异分析精确度达到99%，协作效率较人工提升33%，目前已推广至419家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及决策智能体构建全流程超声影像感知与疾病推理 AI 模型，已在31个省区市的1100多家医疗机构落地应用，其中包括西藏、新疆、宁夏、青海等西部边远地区，惠及130万出生人口。拉萨市人民医院超声科主任梁建彪说，借助安贞 AI 大模型，在拉萨就像拥有了北京的专家大脑，这些大模型见过的病例远远超过一名医生终身所见到的病例，过硬的技术实力既支撑了国内基层诊疗能力的提升，也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名片。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静介绍，医院呢做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在东南亚、海湾国家等地应用，前不久收到了南美洲国家的采购需求，这是中国技术、中国制造走向海外的实践。该系统可一眼双筛，既查致盲性眼病，又预警高血压、糖尿病等全身慢病，已在30个省区、140个地市落地，累计服务超过3000万人次。袁静说，过去眼科 AI 产品从论文到上市平均需要5到8年，缺的就是标准化中试环境，而依托中试基地建立的三标两审质控体系，多款产品完成了中试验证并推向市场，研发成本降低40%，上市周期缩短。同样走向国际的还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智能体。该院常务副院长赵成松介绍，针对基层儿科资源不足的问题， AI 儿科医生智能体基层版已落地8个省份，给基层留下带不走的医疗助手，既能辅助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又能提示转诊指征，规范诊疗行为。今年2月，搭载该智能体的一体机获得国际红点设计大奖，现已完成英语、俄语、法语等多语种版本的研发，俄语版已在今年中俄博览会发布。除了临床诊疗，人工智能还在生物医药制造方向发挥重要作用，从药物发现到临床前研究，从临床试验到新药上市，多款自研 AI 医药模型

为药物全链条研发安上了加速器，帮助人们从大海捞针到按图索骥。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发布的统一药物研发模型，贯通靶点发现、结构预测、亲和力评估和高通量反向筛选四大关键环节，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国电信依托基地打造 AI 药物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已对接17家国内外药企的33条药品管线，其中智能患者招募准确率从传统方法的 25% 提升至 85%。 一家药厂处方药事业部副总裁王伟说，北京构建的政策加平台加数据加场景全链条支撑体系，让医疗大数据可得、可控、可证、可现，为企业创新提供核心支撑。会上，中国联通京医大模型公司总经理张建荣宣布启动高质量数据集亿元支持计划，设立超1亿元专项支持资金，面向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和 AI 企业征集临床诊疗、医学影像等六大类医疗数据，从源头破解医疗 AI 数据供给的瓶颈。智能浪潮奔涌而至，医疗变革正当其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会上表示，建设中式基地是落实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服务卫生健康行业新质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平台，下一步将完善政策，加强统筹，推动各基地错位发展，成果互通共享，让人工智能真正头部研发、基层任用，惠及广大百姓。

0: 信呢秋月无边。
1: 遗产要活化，要把它重新运用才是遗产。
2: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3: 是的，刚刚提及的，就是说在易选方面呢 ，AI 运用的时候呢，我们都马上联想到哈，这个医生以及护士都被誉为是白衣天使。所以啊，刚刚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好久不见的光良，有他这首全新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就是《天使》。这里还是由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制作的《魅力中国》。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好，接着下来咱们继续关注呢在内地的一些科学方面或者一些创新科技方面的一些全新的应用。比方说在量子计算方面一直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那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的规模化的一个应用的技术之一啊，说起来蛮是高级的哈，似乎和我们距离很远。但是你提到的是芯片的话呢，那我相信很多时候大家会应用到了，那可能在汽车、电脑啊等等，手机都会用得到。那对于这个先进的这些技术啊，比方说硅28被誉为是世界上最为纯净的硅，是比钻石还纯净的一个晶体，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一个核心的重要的材料。那根据内地最新的宣布呢，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以及高纯硅的制作的领域当中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那首度成功实现了丰度超过 99.99% 的硅28的同位素，那自主量产，产品的关键指标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先进的水平。那到底这些应用对我们影响有多大呢？在哪些方面会用的更多呢？那其实呢，那在晨曦的曾经接触过的一些化学元素当中，或许你对于硅呢这个化学元素不太了解啊，其实啊我们日常所接触的这个沙子呢，其中就含有硅的元素啊。印象当中在大学复修化学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平常在马路上或者建筑所用的这个沙子呢，其实就是好像是二氧化硅吧哈，应该没记错，应该没将这些化学的元素还给了当年教书的这个教授哈。是的，那对于这个硅28的同位素呢，如何达到自主的一个量产，而且是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呢？好，接着下来请听专题报道。
2: 华夏掠影，
4: 华夏掠影，
5: 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量子计算。和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6: 也就是说，每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5: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量子、离子井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际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 这就说到此次科研突破的关键，为什么高纯硅对硅基量子芯片如此重要。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28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6: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丰度是 92.2%， 硅29是 4.7% 左右，硅30的大概是 3.1% 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 100%。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5: 简单而言，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杂质多了量子计算就会失败。而此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28的丰度从自然状态下的 92% 左右提升到 99.99%， 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说，想要在原子尺度完成这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6: 相当于10000个硅原子放到你面前，里面有4%几的硅29，3%几的硅30。我做的工作是把它们全部摘出去，最后10000个里面可能仅有一个不是硅28。人类现在能够对单个原子操控的工具有什么？那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可以，但是如果用那种方式搬的话，就像10000颗黄豆里面混了几百个黑豆，不用筷子一个一个夹走，它非常难。但我们用的我们核领域的特有的方法，把硅28同位素给拢出来了，这是得益于我们技术的逐步迭代和升级。广说硅28同位素的话，最起码也得2006年到现在，那接近20年。
4: 流连秦淮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2: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4: 魅力中国。
3: 是啊，相信听了刚刚那段的简介，大家对于这个硅原子、硅元素等等呢，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其实科学家们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呢，换来如今在高纯硅的制备的这个领域当中，有一个领先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突破。那么这项关键的突破将为哪些的领域带来新的机遇呢？又或者说，又在日常的社会生活工作当中对你我又有多大的影响呢？它的应用又在哪些方面呢？好，接着下来请继续收听专题报道。
5: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说，这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
6: 硅基的量子计算必须要硅28同位素作为基石，做不到的话，我们想要构建自主的完整的量子计算的产业几乎就不可实现。AI 大模型其实会用到很多并行的计算，量子计算如果跟 AI 能够融合到一起， AI 有可能会更上一个台阶。还有先进半导体，现在已经有明确的研究表征，在2到3纳米及更加先进的半导体领域使用硅28的话，它会提升芯片整体的运行效能以及运行的稳定性。还有高端导航，硅28同位素会对导航的精确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5: 其实不止硅28，近年来核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钼、地、镍、锌、硅、铀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此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2: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3: 是的，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魅力中国》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制作。好了，我们刚刚听过了在科技领域方面有关于硅28的这个量产的这个突破之后呢，那接着下来咱们继续关注呢，就是在粮食生产方面的一个关注的情况，关注的一个焦点。当前呢正是夏粮收获的季节，那在内地的河北省呢，麦收已经是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那在新吉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呢，一片片的小麦呢是金黄饱满，而且呢是在微风掠过的时候呢是看到了麦浪的翻滚。我相信呢去过看到麦浪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有这个切身的体会，甚至呢此时此刻听到说麦浪的话呢，或许在你的脑海当中已经是浮现出那一片画面了哈。那说到石家庄市呢农林科学研究院呢一位研究员已经是75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整日就奔波在这些试验的麦田当中查看这个小麦的长势啊，看看它的品级又怎么样啊，试验这些麦种，那守护每一粒呢来之不易的这个良种，就是最好的这个小麦的种子。好，那具体的情况是怎样呢？好，请听专题特写试验田的期末考，让人们感受到一粒良好种子的背后呢，育种人的耕耘以及他们的坚守。
2: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7: 167中心麦998，这个是一级，但是高，这数挺好。
8: 清晨5点，新吉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成熟的小麦铺开一地金黄。凑近细看，这里的小麦高矮、颜色、模样各不相同。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在本子上勾画记录。
9: 把这个做个一级，
7: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9: 0315，
7: 前期是评的是2，后来灌浆是评的是1。
8: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团队去年培育了300多个小麦杂交组合，这些子代里有的前期长势喜人，后劲不足，有的起初平平无奇，生长过程中才慢慢显露出抗病抗逆的本事。郭进考说，育种就得靠长期观察，逐级筛选。
9: 这个品种防产性很好，杆子也很矮，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它抗病性差。倒了这个，我们都原来看着还好，但是现在它倒伏了，我们要淘汰了。像农民种地啊，现在最怕倒伏，麦倒一把草，谷倒一把坑。
8: 在这批小麦里，有几个品种是他们最看好的，其中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馆长，这是南二一，南二一的粒儿，
9: 南二一粒儿还可以，对吧？南二一的粒儿还有亮度嘞。
8: 摘下一个麦穗，搓去外壳，露出圆润饱满的籽粒。郭进考托在掌心看了看，说：“南二一麦穗多，高产，不过具体性状还得等进一步分析。”
9: 这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穗数多。山东也好，河北也好，特别这个地带，岁数上不去，产量上不去。另外一看，它还特别抗热、抗赤霉。
8: 试验田对面，节水高产小麦明星品种马兰一号也已经成熟。今年6月，冷窝异常活跃，风不小，一块宣传牌突然被风刮倒。让人意外的是，柔韧结实的麦珠稳稳托住了这块厚重的牌子。
9: 这是非常关键的地儿，又到了，对吧？说抗倒性很好，是吧？你看啊，
8: 一季麦子熟了，下一轮的种植也该提上日程。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干脆骑上电动车赶往另一处试验田。
9: 那有哪个车？对，小电车方便啊，坐好了吧？

0: 可以吧，我也开车技术。早上起我们就太阳一出来吧，5点我们就下地。
1: 穿梭在田
0: 我这两
1: 间，
0: 天我
1: 郭
0: 住
1: 靖
0: 在
1: 考
0: 朝
1: 一
0: 鲜，
1: 边
0: 今
1: 细
0: 朝
1: 细
0: 这个
1: 讲
0: 叫
1: 解品种特
0: 黄
1: 性，
0: 豆
1: 指导选
0: 接
1: 种，
0: 过来了。
1: 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团队的节水小麦研究育种走在全国前列，除了实地看种的，咨询电话也响个不停。
0: 这是全盖滴灌技术，这项技术呢，它可以节水20%，然后它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都是跟其他的大水漫灌，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我看看电话。哎，
2: 郭老师，今天在农场吗？
0: 在。
2: 下午能收吗？
0: 下午差不多。昨天晚上又下雨了
3: 啊。
1: 午后，麦田里的收割按计划开始。和普通农田不同，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0: 这都可以了。
2: 嗯。
0: 你看这个吧，这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收回去，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然后一年能选出一两个好的都不容易。
1: 试验田里的期末考年复一年，天气的大考也总不期而遇。预计6月雨水频繁，郭靖考凭着多年经验，果断决定赶在雨季前就把最核心的试验数据抢先收入仓库。
0: 小麦一经雨以后啊，它严重的影响你的科学的判断，不管它下雨和不下雨，及早收回来安全了。而且这时候好有雹灾啊，如果一下雹子砸掉了，我们可能10年的工白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绷紧这个弦儿。
1: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为华北平原的丰产提供了2种支撑。可郭靖考笑着说，自己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地里站1个小时可能会中暑，但要是站在地里一株一株的看麦穗，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炎热。
0: 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给我报上一个产来，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马兰一号增产了，一亩地比别的品种多大100斤，多大200斤，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

0: 好了，刚刚的专题节目当中让大家分享了作为小麦育种人他们的坚守那种精神，的确令人肃然起敬。所以刚刚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健所唱出的《风吹麦浪》，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您收听的频道还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接着下来咱们继续关注内地当前的一些发展的态势以及一些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实啊，已经是迎来了炎炎的夏日，那我们都知道在炎炎的夏日底下，或许呢走进有空调的地方，或者呢喝一杯冰凉的这个饮品呢，或许啊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已经是一种非常高的一种直接的享受哈。那这一段时间呢在内地呢多个省市的气温是节节的攀升，那在炎炎的夏日里呢，不少的朋友选择是动动手指哈，线上下单，也就是说利用手机的应用程式去进行下单买东西买冷饮，甚至说因为天气太酷热了哈，连出门的意欲都没有了，如何买到这个日常的生活用品或者一些相关的必需品呢？那很多内地的听众朋友啊，往往就用这个手机应用程式来进行下单，尤其是买这些当造的一些新鲜的水果或者蔬菜来进行消暑，又或者说根据内地的不完全的统计呢，踏入夏季以来啊，相关的一些消暑的用品，包括这个水果或者蔬菜等等相关的饮品的这个销量是直线的上升。呈现怎样的一种态势呢？如何在整个夏日的消费的旺季当中，如何把握住市场的这个需要，满足市民们的实质的需求呢？可能对于供应商或者对于物流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好，接着下来咱们就请听专题报道。
1: 连日高温，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2: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1: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3: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天热了我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更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1: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4: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1: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

0: 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三成，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1: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0: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2: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0: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3: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从上个月开始，都已经增加了有补贴了。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4: 在行走间感受华夏大地的博大精深，
5: 在聆听时体会中华文明的深邃悠远，魅力中国，
4: 魅力中国。
6: 听过了刚才的专题节目呢，除了是我们自己非常便利的应用这个高新科技或者手机的便利，在手机应用程式上呢进行下单，买到很多消暑的一些消费品，又或者是日常的社会用品。那其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呢对这些快递员或者是速递员呢也致以万分的敬意，因为在炎炎的夏日情况底下呢，他们可能开着这个电单车，奔走在城里的每一个角落、大街小巷，提供大家的服务。我相信呢，在烈日底下，他们那种辛劳呢，更是值得我们尊敬。也希望对于他们的服务呢，我们给予更多的包容和支持。好了，那听过了专题节目之后呢，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又要告一段落了。好了，节目为您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曲是久违了的赵传。有他这首全新的歌曲，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好了，当然也希望所有聆听、认识《魅力中国》的听众朋友们。那晨曦啊，约定大家下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不见不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成事而上为题的帖文，并且上载短片，指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均全速推进。他指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不过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政府正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明天开展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很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政府正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晓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他认为首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不过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的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如何做得更好。伊朗宣布打击，跟着美军宣布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地区的10个军事目标，包括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等，称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做出的直接回应。伊朗传媒报道，有4枚飞行物击中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的地区。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表示，将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的侵略，称海军和空军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美军分别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重要基础设施。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仍有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
4: 我过了50岁还是那么帅，
5: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从内到外美起来。
4: 我没什么病痛，不着急。
5: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到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4: 真划算。
5: 记得做了筛查后还要每2年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浏览吧。
6: 各位旅客，欢迎乘搭飞越号航班，本航班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呢回到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下午的一点钟新闻过后呢，都会有紫燕还有明正为大家主持的飞跃大中华节目。欢迎大家呢又回到新的一个星期呢，和紫燕呢了解到大中华区方面的最新消息了。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紫燕这个星期想和各位呢就先分享一下这个一项也是提醒一下了大家，这个求职骗案呢也

是时常发生的。不过这次呢，就和各位分享呢，在上海呢，最近是警方破获了一宗的求职骗局，有一名的男子呢是谎称他是承包了地铁的第三方服务，以轻松高薪为诱饵呢，骗取了14个人入职，当中呢很多是退休的人士。受害人呢不单只是被骗取了钱财，还要白白上班几个月啊。这个男子呢，他就和同乡呢吹嘘自己有承包这个地铁的服务，招揽他人去上班，就宣称呢工作很轻松啊，每天只需要上4个小时的班，不用穿制服，很适合老年人。主要呢就负责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下班，底薪是6800块钱，还包伙食和交通费用。前后呢就有14个人真的是信以为真呢、其中有11个人是已经退休的人士。他们按照更表呢穿上制服，在地铁站内巡查，对着监控镜头还打卡。为了能够成功获聘呢，部分受害人不惜送钱送礼，现金、烟酒和消费卡等，总值超过17000块钱的人民币。骗徒呢之后还要求受害人要接受考试，背诵相关的内容，如果答不出呢，就以考试不通过、不予录用为由施压。受害人呢还以为自己真的入职，到几个月之后一直没有收到钱，追讨的时候又被对方以延长试用期等的理由推搪，才怀疑受骗报警。那么上海市的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潘莹指出啊，受害人呢很多是退休的人士，以为找到一份呢很轻松高薪的工作，甚至呢还积极推荐家人一起入职啊。那么最终呢，这名男子呢，这诈骗犯呢，是被抓了起来，也法院呢也最终判定呢，是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罚款以及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这故事呢也提醒了各位现在在找工作的各位朋友们呢，也是不要轻信呢，也能够走后门呐、轻松高薪呢，不用经验等的这些虚假承诺，尤其是呢涉及大额金钱往来，或者是要求是先缴费才能够工作，这种呢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可疑了。所以呢，子妍在这个星期的这个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就先提醒各位呢，要留意相关方面的最新消息了。那么在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当中呢，也会和各位呢聊聊几个其他方面的话题首先有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月车南下的安排最近呢也是在预约名额方面呢有提升到啊。那么当中一些最新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也和各位了解一下当中大家用这项的服务用得怎么样了。然后呢这个星期也会和各位呢了解一下，来到夏天的季节呢，大家就肯定会很讨厌这种蚊子在四处滋扰啊，是无论是声音还是真的是叮咬这种的很痒的这种骚扰感呢大家一定是非常非常讨厌了。最近呢在内地呢有很多地方呢是用科技智能灭蚊，减少化学药剂的依赖，我们也会和各位呢聊到相关方面的一些消息的。最后呢就会和大家也聊聊这个 AI 修复电影的这个方面的话题啊。在这个年代呢，很多微电影啊，或者是新的电影呢不停的去出现，那么大家在这个网络年代呢看很多很多的这些短剧的时候呢，已经是出现这些审美的疲劳，反而呢对一些很传统或者是很旧的一些电影呢还是非常感兴趣啊。那么人工智能又怎样把一些旧的电影能够翻新啊，让他们以全新的面貌重投市场呢？这个星期子妍就会和大家呢慢慢在这个飞行日志聊了。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本周新闻焦点。

0: 哼出这把戏。
1: 好，听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留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马上的紫燕就会和各位带来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的时间。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搭乘本次航班，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在滑行阶段先为各位送上本周飞行日志。
1: 澳门、香港和内地的跨境陆路交通融合呢，是不断在发展的，包括呢港车北上了、澳车北上了。不过在粤车南下方面呢，当香港正在准备下个月迎接南下的粤车，每天预约名额倍增到200个，还有扩展到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之际呢，澳门社会仍然是处于要审慎研究这一项政策的阶段的。拥有港澳车牌的职业司机梁先生说，不太赞成粤车南下到澳门。
3: 本身澳门道路都已经拥堵了，再落嚟行都行到唔到啦，尤其是你翻学时间、放工时间，已经本身揸私家车都难。如果你话我哋翻工，我哋基本上都系揸电单车。
1: 有来自东莞的旅客李先生也觉得没有这个需要。
4: 可能澳门太细啦，塞车好麻烦，停车好麻烦。香港比较大，佢个地方澳门唔系好大啫嘛，冇必要。
1: 对于澳门的开车一族啊。目前要北上的有几个的渠道的，包括有粤澳两地牌、澳车北上，还有横琴单牌车等的政策，让澳门呢已经办理手续的车辆是可以按照规定在不同的口岸开进去内地不同范围的区域。但是粤车南下政策呢暂时还没有提上日程的。有份推动澳车北上的粤澳两地牌车友会秘书长潘冰华认为呢，跨境自驾游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大势所趋。他说呢，澳门是移民城市，陆路交通南来北往，在亲友互访呢有一定的需求的，也相信呢有助带动社区中小企经济，但他说也明白市民的忧虑。潘冰华认为，澳门停车设施发展滞后，建议政府呢未来规划交通网络以至停车场建设都要有更长远的规划。
5: 澳门这个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居民呢啲老家都系即系话广东地区嘅，例如话珠海啊、中山啊、江门啲亲戚啊咁啊落嚟澳门探亲旅游，当然一定会改善呢个经济嘅。澳门起码有一两条可以揸到100公里啊，因为香港有啊嘛，澳门冇啊嘛，咁啊你先至话真系具备，即系话迎接嗰啲南下嘅车啦。咁啊，政府呢几年咧，对于一种停车场建设咧，系处于一种债效嘅状态，佢唔系前瞻性嘅去投入嘅，要做好规划啦。
1: 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梁鸿细说，明白商界和市民之间的不同意见，他觉得粤车南下对于澳门来说没有迫切性，可以先参考香港的情况，从详记忆。而根据澳门现实的情况呢，梁鸿细就说，先集中做好让澳门居民到横琴的单牌车可以开出横琴到广东省其他城市的安排，会更切合实际的需求。
6: 商界方面可能就比较想啊，而家我哋有澳车北上嘛，咁会唔会都考虑翻粤车南下，变咗补充翻相关嘅一啲人流啊，或者一啲车流方面落到嚟澳门。咁但系居民方面可能都有唔同嘅意见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澳门嘅地少车多啊，同埋可能都忧虑嗰个驾驶习惯上啊。我觉得暂时嚟讲咧，都未有迫切性去讨论呢一个粤车南下呢个政策。咁其实我哋都可以再睇翻香港周行嘅情况，澳门嘅通关，无论我人车喺琴澳方面嘅通关方面咧，反而集中精力做呢一方面，更加系有一个迫切性啦。因为而家好多居民都话，随住我哋粤澳融合啦，咁变咗人车来往我哋嘅横琴口岸系多咗嘅，一啲高峰期咧真系要等好耐啦。随住我哋琴澳嗰个关系 居民到橫琴，無論是生活啊、養老啊、創業啊、就學啊方面咧，都會越嚟越多嘅。反而喺通關便利化呢方面咧，咁其實我哋立法會咧跟進委員會方面咧都跟進相關嘅情況，政府啊或者兩地對於呢方面咧加大力度去做呢個更加符合現實性咯。
1: 澳門行政長官陳浩輝就說。在澳门不足34平方公里的地方，私家车就有十多万台。在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硬联动的政策方向上，会先观察香港粤车南下的施行情况，再做研究。

啊，来到这个差不多7月份的这个时间呢，天气是越来越热啊。早前我们经历了很湿的这个6月之后呢，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呢，就即将会进入这个的蚊虫高峰期了。杭州和佛山呢等地最近就推出这个科技的灭蚊新招啊，利用模仿人类呼吸的装置呢去诱捕蚊虫，减少对于化学药剂的依赖的。在浙江杭州的蒋村街道呢，社区在蚊虫容易聚集的草丛就安装了这个新的呼吸式捕蚊器。这种装置呢，运用仿生学的原理，模仿人类呼吸释放二氧化碳，浓度呢达到人体呼出的6到7倍，让蚊子呢误以为附近是有大餐可以吃啊。飞进去之后呢，就被吸入这个捕蚊盒。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跃鹏介绍呢，这款装置呢还设计了特定的光谱来吸引目标的蚊虫，能够自动识别并计算捕获的数量，实时呢显示在屏幕之上。这种物理捕蚊子的方式呢，可以长效控制蚊虫的密度，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广东佛山南海区呢，就在公园、学校还有住宅区等5类的场所试点安装仿生灭蚊机。工作人员只需要定期清理集蚊盒、扫码、上传数据、监测蚊种还有密度的变化就可以了。不少市民呢反映，安装之后的蚊虫明显有减少。一位常常在公园跳广场舞的市民说，感觉蚊子少了很多，没有以前一来就被蚊子追着咬的情况。随着进入夏天，气温很高了，降雨也会增多，蚊虫进入活跃期。像是以北京为例呢，疾控中心就预测7到8月份呢会达到高峰期。杭州和佛山的科技灭蚊做法呢，不仅是有效控制蚊虫，也更加的环保，值得更多的地方参考。

0: 好，最后和各位呢聊到这个 AI 修复电影方面的话题啊。我们现在呢，年轻一辈了，特别是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进步呢，现在学会打几句的指令呢 ，AI 就可以自动生成特定风格的动画，甚至呢，是真的能够即可乱真的。有顾问公司的报告显示呢 ，2024 年全球 AI 的影片市场规模就已经是超过了38亿美元，预计到2033年呢，更有望增长到423亿美元的水平啊。从前期的剧本制作、美术设计到后期的特效和配音呢 ，AI 仿佛正在重塑整个的影视产业。内地呢是更加有公司利用 AI 技术修复经典电影和剧集，令到集体回忆重新走进去大众的视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虎鲸文娱利用自行研发的 AI 大模型呢，将多部的内地和香港80、90年代的电视剧高清修复，提升画质的同时呢，也解决了旧片当中常见的画面跳格还有走样的问题啊。有份开发大模型的虎鲸文娱算法专家程一佳说，传统人工修复呢，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但是 AI 呢就可以将修复的时间呢压缩到几个小时之内，实际成本呢也降低超过90%。同时 AI 修复呢可以基于对于画面内容的理解，还原并生成更多的细节，像是光影、人面结构等等。
1: 人工修复呢

0: 在大部分时候更多的我是修复一些瑕疵，但是 AI 修复呢，它就不是这种规则驱动，而是一种数据驱动，那让这个 AI 模型可以学到真实影片当中的一些光影规律、人脸的结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纹理质感等等，它是基于一些对画面视频本身内容的理解，去无中生有的生成画面当中本身不存在的一些细节，而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就可以实现在画质上的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1: 陈一家说，现实的 AI 修复技术呢，要还原旧片的真实感和故事感呢，还是有点难度的。那要确保修复之后演员细微表情所传递的真实感情不被打断呢，团队就要个别的情况去做针对性的调整。他说，相关技术未来呢，将不会只局限在画质的修复，影片的音效或者是特定年代的风格呢，都可以有相关的处理。
0: 我们未来呢，希望能够超越现在单纯的画质修复，打造经典 IP 的感官重塑与再生的。比如说在 AI 音频重置的领域，我们也正在发展通过 AI 技术去从老片的底噪或者杂音当中去提取出或者还原出人物清晰的对白。另外呢，还可以去利用 AI 实现一些比如说老片的风格化定制，去模拟不同时代的胶片质感，或者说还有一些对于时间更加古早的一些黑白默片，或者是更加模糊的历史影像呢，也可以利用 AI 实现更逼真的内容复活。
1: 他又期望呢，利用 AI 更有效率的去修复旧的影视作品呢，可以让年轻一代透过更高的画质看到昔日作品所传递的历史情感，打破不同时代的文化隔阂。经济学家宋清辉就说，近年观众对于新片普遍是出现审美的疲劳，经过 AI 修复的影视资产呢，它的商业价值反而更有保证。
2: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呀，影视市场内容同质化非常严重，没有什么爆款稀缺的电影，观众啊对这个新片创新不足，老套路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呢，经过时间的检验了，所以故事啊、人物和艺术价值都具有更高的确定性啊，普罗大众啊愿意买单看这些东西，你就感觉像回到了过去一样。
1: 宋清辉相信 AI 修复技术的出现呢，将会催生新的产业赛道，像是版权的营运呢、数码存档等等，同时呢也会改变市场整体的竞争格局的。
2: 可以知道这些修复后的经典作品呢，进入市场后啊，会跟这个新的作品争夺观众的时间，实际上它对内容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些原创能力差的只是依赖这个流量模式的影视作品呢，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甚至被市场所淘汰。
1: 他还说， AI 修复推动影视产业从内容生产转为倾向旧有的内容去做资产的升级，为了拥有丰富版权储备的企业带来资产重构的机会，预计呢这一波的 IP 价值的重新释放热潮会至少持续2到3年。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星期所有想和各位呢分享到这个大中华方面的所有话题了。那么待会儿呢，紫燕就会把时间呢 pass 给阿明，阿明呢这个星期会继续呢请来数码港业务发展部总监霍路明博士来到我们当中，继续在科创方面话题呢展开我们的前瞻系列。我们把时间交给阿明。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5: 女士们、先生们，温馨提示您，我们的飞机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
6: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霍路明 Crystal 跟大家分享，除了这一些以外，当然我们也想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香港本地你们可能会遇到不同的一些的例子，那么同时了，除了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这一些的例子以外呢，其实我们放远更加远，站更加高的一个位置去看，就是一个 宏观大面积的发展，就是香港跟大湾区之间，香港跟内地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到跟这个算力中心，我觉得是有一些的关系在里面的。因为算力本身在内地的发展非常的好，非常的快，那么始终啊地大脉搏，有很多的一些的数据，很多一些的算力基础可以给到他们，而且他们有很多像沙盒的实验啊，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不同情境之下为他们奠定这样的一个基础。其实Crystal 怎么看呢？在这样的一些的基础之下，对于香港来说，内地的这一种既是竞争又是朋友，甚至像是同学一样同步往前走的这样的市场状况，您会怎么去形容现在的一个市场发展呢？
7: 其实当初都好多人说其实去到去年啦，内地的算力都是过剩。
6: 嗯，
7: 系啦，咁点解啊？香港你都仲要投入资源去起一个超算中心咧？咁其实最大嘅原因就系数据，
6: 系
7: 啦，因为大部分 AI 嘅开发研发其实都系数据行先。咁如果香港嘅数据根本唔可以离开本地嘅话，咁就必须要停留喺香港呢个领域。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好主要嘅原因。第二个原因就调翻转啦，内地企业出海，其实佢都要透过香港做一个转化，咁通常就系先做本地化，再做国际化，咁就代表香港亦都要有足够嘅超算嘅能力去支撑佢哋做呢两个动作，咁所以呢个系不能避免。而调翻转，因为有呢个超算中心咧，我哋系吸引咗好多内地又好啦，国外嘅企业投资者愿意在香港这里发展 AI，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当时很合适的一个选择。
6: 在这样的一个发展之下，很多的一些的政策，很多的企业其实他们都会从我们说跨领域的去跳出来，有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竞争，也是一种刚刚提到的一种的资源的互补。其实你们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竞赛当中呢，你们觉得双方的步伐现在是一致的吗？或者说方向性会不会大家走的方向其实会有一点的差异？大方向而言 ，Crystal 怎么看？
7: 如果讲紧是有一定差异的，其实咁举例啦，如果大部分内地的超算能力咧，其实佢会集中喺一啲大型嘅训练为主嘅，因为头先主持人讲，佢有足够嘅数据，亦都有足够嘅场景。香港咧就集中多于利用一啲开源嘅大模型而做一啲垂直嘅训练，最后系去到应用端嘅。因为香港其实如果要做大模型嘅训练，其实资源上嚟讲亦都唔系太配合，系啦。咁举例啦，香港嘅电费系内地嘅好几倍，系啦。咁所以成个成本啊，或者一个需要嘅资源系唔系，即系两边系其实有少少互补嘅作用嘅。系啊，咁将来我哋都睇到啦，特别香港有一定嘅优势咧，就系法例法规，系啦。咁所以如果有一啲AI 相关嘅服务或者产品，佢需要去到香港以外嘅地方咧，其实香港都有一个优势喺呢方面，帮佢哋去加强佢哋合法合规嘅一个领域。
6: OK， 合法合规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大家都会知道香港在本来在法律这样的一个层面里面就已经是全球都闻名，大家对于这一个发展来说非常的重视。那同时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发展同步之下呢，也有一些的行业领域线他们就会关注未来国家跟香港之间的一个合作。我们说到这个叫 AI 加的产业方针，其实说实话大家听到 AI Plus 啊 AI 加这件事情呢会理解，但是始终这个跟普通的一个 AI 发展的差异，以及到底行业怎么去看所谓推动 AI Plus 的产业这件事情呢，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 AI 没 AI 咯， AI 加 AI 加加加其实 Crystal 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啊？
7: AI加咧系必须要 ，AI 本身咧其实系冇用嘅，系啦 ，AI 只系技术嚟嘅啫，咁点样喺个技术融入喺唔同嘅产业先至系发挥到佢真正嘅作用？咁譬如 AI 加大健康，咁其实就系举例啦，而家以往我哋成日都话 喂，我去舉例公營醫院，我要排隊睇一啲相對嚴重嘅疾病，其實都係得個等字，亦都唔知要等幾耐。咁、譬如而家就算本地咧，我哋都有啲醫療相關嘅 AR 項目，其實就係幫助醫院或者醫生做一個篩查，咁速度可能係以倍增。咁你話快咗，咁又點咧？

0: 舉例100個病人在門口排隊，究竟邊個相對嚴重呢？
1: 哦，
0: 我嚴重嗰啲，我係咪應該睇先呢？
1: 嗯，
0: 係啦。咁但係以往冇㗎，你100個咪等咯。咁即係話，如果我前面有99個，我就係要等99個之後，哦、我先係第100個。咁、
1: okay.
0: 所以呢啲就係 AI 加嘅要發揮嘅作用。咁譬如 AI 加智慧城市就係好實在啦，每日交通、衣食住行。我唔想其实花好多时间只係我返工放工嘅时候等车或者塞车。咁、
1: 嗯、
0: AI 必须要令到个交通根据当刻嘅人流成个区域点解会有堵塞而去安排举例交通灯点样去转换、
1: 嗯、
0: 或者我点样疏导一啲车辆又好人流又好。咁呢个最终先至会落到市民去受益嘅。系、
1: 嗯、
0: 啦，咁所以 AI 加一般嚟讲就系呢个原理，就系点样落到去唔同嘅领域或者产业，令到呢样嘢真正系叫做凸显到佢个功能。
1: 嗯，在这个功能之下，你觉得香港的发展的潜力是不是比其他地方要大许多呢？始终我们这智慧城市的发展的步伐，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有更加多的一个填补的空间呢？
0: 冇错，所以并唔系每一个领域香港都系。叫做可以好突出，咁但有几个领域我哋觉得係非常值得关注。第一个就当然係 AI 加医疗啦、
1: 嗯、
0: 因为香港有两所啦，将会有第三所大学、嗯、都係我諗喺全球嘅医疗嘅学术研究係最顶尖㗎啦。係啦，咁点样可以真係将来变成一啲医疗服务啦，或者甚或乎更高端嘅一啲治疗啦，咁呢个係必须要关注嘅领域。咁第二就係 AI 加金融。
1: 嗯，
0: 系啦，咁金融其实香港有一定嘅优势啦，包括譬如稳定币又好啊，一啲虚拟资产啊，其实我哋都可以合法合规咁去处理。咁呢啲机遇系非常之难得嘅。咁因为唔系净系本身经济上嘅机遇，而系喺政策上边都得以完善。系啦，咁另外一个亦都系我哋长久以来一个几独大优势就系物流。
1: 哦，
0: 系啦，咁。AI 加物流其实是讲一个全球的物流链来的。成、全球供应链同埋物流有一个特性，它可以同经济是完全无缝咁样接合的。
1: 对。
0: 是啦，所以就不是我刚才讲一二三个领域，是可能一加一是等于三，甚至乎更大的一个发挥。是啦，咁但是当然有些我地并不是咁强项的。咁、
1: 嗯、
0: 可能农业或者啲，即系一般香港冇呢啲基础，咁就难少少。
1: 对，尤其在于 AI 方面的一个运用，还是要是自身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运作起来会走得更加的快，有更加多的一个成效啊。所以大家也就是对于这一方面的发展不要太过于着急，因为市场方面始终还是需要有一个磨合的一个空间。但是对于数码港来说呢，你们应该是更希望无缝衔接在这个 AI 发展的一个潮流当中，尤其是 AI 加这一个真正我们说落实落地的一个效果身上。
0: 没错，所以我们刚刚好近期就同舉例去同香港警務處有個合作啦。其實佢就真係開咗一個 AI 實驗室喺數碼港。
1: 嗯，
0: 每日咧佢哋都會有人喺度同我哋園區或者係挑選咗嘅科技公司做唔同嘅新型嘅項目。咁特別香港而家好關注喺網絡罪案呢方面啦。
1: 嗯。
0: 網絡罪案嘅罪犯更加係一日千里。
1: 嗯。
0: 係啦，咁不論係佢哋嘅技巧啦。係
1: 嘅。
0: 係啦，難以追蹤嘅程度啦。
1: 佢哋如果喺正路咁樣去行嘅話呢，其實應該都賺唔少嘅，我覺得。
0: 係啊，所以佢哋其中可能大家都可以翻查翻資料。
1: 嗯。
0: 一個罪案可以牽涉到超過30個唔同嘅伙伴。
1: 伙伴 ,ok。
0: 咁所以其實係一般嚟講用人力係冇能夠追查嘅。
1: 嗯。
0: 係啦，咁所以點解當時我哋同特別網罪科有咁緊密嘅一個討論，就係、你要用 AI 去打 AI 嘅時候，咁點樣可以將呢件事再加速呢？咁佢哋都差唔多係首個政府部門有一個叫做實驗室係離開咗政府，係啦。咁其實佢哋都代表政府行前咗一步，點樣同創科去真係無縫咁樣融合？
1: 嗯。在这一个融合的实践当中，我相信市民很期待，就是能够尽快会感受

0: 是生产力在香港的发展，而你们其实怎么宽这一块的蛋糕呢？它能瓜分到多少呢？其实，
1: 我谂我会睇生产力嘅结果咯，系啦，因为生产力系不嬲都存在嘅，咁、只不过以往专注系靠人力去到推动，咁今日举例有 AI 呢啲新科技，点样令到？如果我一个人嘅产出系一嘅话，令到我一个人嘅产出变成十，咁呢个就系生产力想带动嘅结果。咁呢个人咯，经济效益亦都系一样咯，科技嘅成果亦都系一样咯。咁所以我谂，将来喺香港嘅层面，我哋可以充分利用翻我哋本身自身嘅优势。如果你话我哋要有好大量嘅地方或者硬件嘅投入咧，其實唔係香港嘅優勢，係啊，咁所以就算而家講中市或者生產，我哋都唔可以用傳統嘅理念去到設計，係啊，最好就盡量小地方、小人、小機器，但係出嚟嗰個產品係比以往嘅價值係高，可能好幾倍。其實係講緊我投入得最少。但是我的收获是最多。
0: 就以前人家想就是做梦的吧。但现在要的就是这一些。
1: 是啊，因为以往可能同一个生产空间我要十的话，今天我将我生产空间可能缩到三或者一的一个量。为什么呢？就是我不需要再有那么多人在里面操作。我的机器也都可以微型化。之余我可以24/7咁样不断去生产，咁就做到求先个结果，少啲地方，少啲人，少啲机器嘅投入，少啲成本嘅投入，但係我嘅产出係比以往更多，咁呢个就係真係做到达到生出生产力呢样嘢。咁你话香港适唔适合呢？某啲领域係适合嘅，举例一啲医疗嘅器材或者医疗嘅部件，因为呢啲係受監管同埋高要求嘅產品，冇乜嘢最好唔好俾人掂。
0: 啊，它本身性质就不适合人去直接接触。
1: 系啦，咁只不过以往喺技术嘅层面未可以完全满足，咁但系今日一定冇问题咯。系啦，咁所以呢啲就系我哋要好精准咁去拣选嘅一啲项目。系啦，咁又举例净系讲 AI 又好。以往有啲咩係大量需要人手先可以產出嘅嘢，今日我可以依賴淨係人手去操作或者去生產咧，咁呢啲亦都係我哋應該去投入嘅一啲項目。
0: 但是这一些您自己个人觉得啊，这一些新制生产力这一些的项目或者说这一些的发展其实会有一些的风险吗？它跟行业也好，本身产品方面风险也好，更加甚是有人会觉得它对社会本身会构成一些的风险性存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险性呢？其实
1: 其实个风险的确是刚才所讲，如果我是投资方系啦，咁个投资值唔值得呢？反而我觉得投资方有一个专业嘅经验去到评估嘅。最大嘅恐惧啦，可能喺社会上。头先讲啦，好多人你会听到系，咁系咪唔需要再有人力嘅投入呢？投资呢？咁我会唔会真系唔再被需要呢？咁呢个反而就系喺成个教育或者再培训方面必须要下苦功嘅地方。今日嘅 AI 其实一啲都唔难去学习嘅。只不过大家认唔认知，如果今天我呢个工种被一啲其他方式去取代之后，我本身嘅技能可以点样加一啲 AI 嘅技能，令我可以喺另一个工种上面发挥呢？咁呢个其实不论系政府又好啦，院校又好，甚或乎自身都需要去学习嘅地方。咁令到所有人唔系去恐惧一啲科技，而系去接纳同埋去享受科技带嚟嘅新嘅一啲可能性。
0: 确实，现在市场恐惧的比例开始越来越多了，很多人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实际上他们身上 真的感受到科技的一些的红利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不会把它具象化，会把一些恐慌的事情给放大。这个同时也有相信很多是很多在科技方面去努力的一些专业人士，他们比较担心会看到的情况，因为你很难去消除一个人的一个恐惧，可能要用很多的事实啊来证明真的是哎 OK 给了西哈拉，根本很难说服啊。
1: 所以我

0: 想即係發表一個觀點咧，其實就係、如果係公司嘅管理層，更加應該接受科技，同埋唔係話哦，而家好似個科技已經做到一啲比較初級員工做到嘅嘢，我就唔需要請呢個初級員工。係啊。我谂两个角度去睇一件事，因为那个可能是啱毕业的毕业生，他学任何东西都会比我们快。
1: 哎，对。
0: 是不是你学得快，你学得多，我告诉你我想做些什么，可能以往我要三日先做到，你今天跟我用一个小时帮我做到出来。那为什么不请这些真是有活力的员工呢？有学习能力。第二就是，如果我间公司永远只是做回我昨天要做到的东西，依间公司可能好快，亦都唔需要继续存在。应该系谂我今日有一个咁新嘅资源、新嘅可能性，我点样以往做一倍啊？我听日可以做咗十倍。系啦，咁如果用呢个角度去睇件事，根本我哋应该好积极咁去请一啲哦，你学习能力越强、越愿意去思考、发挥嘅同事，令到本身我自己嘅公司可以超越到其他。同我同一个水平的公司，咁呢个就是必须要大家改变的观点。系啦，我唔系话我要煮个饭，边个煮都一样。系啦，而系我点样令到我嘅新质出晒嘅产出，或者佢个品质比其他人做得更加好。
1: 其实就跟 Crystal 他们现在去投资一些创科的公司的感觉是一样的，他们也不知道这些的公司未来发展情况怎么样。如果引擎真的非常的厉害，说实话，他在数码港也好，在全球任何的一个湾区里面去做，可能做出来的效果都是一样。他们离上市敲钟的一个瞬间的年份，甚至是月份，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因为要去培养，要去看他们有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更甚的是帮数码港去扩大这一个领土，它如何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更加多不同的一些领域，他们的一个创业能够怎么样回馈到我们自己本身，这个才是更多的一些主人公啊，他们应该去想的东西。始终一个公司主人真的拍板的主人公呢，其实可能就是那么几位，所以这几位你们要把思维先脱开了一下，所有东西都自己弄太累了。所以对这些的新的一些的年轻人，是对于这些对新科技、对于新事物有非常多好奇心的年轻人呢，多给一下的机遇，让他们看看啊，到底能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空间。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数码港业务发展总监霍卢明小姐呢，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 Thank you Crystal。 那今天相信也给大家带来很多有关于科网啊，有关于现在目前的 AI 方面的一个发展的进程，不要害怕，我们往前走就是对的了。再次谢谢 Crystal， Thank you。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Crystal， 拜拜。
2: 感谢霍路明博士，也感谢阿明呢给我们带来一连两个星期的访谈的环节，也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那么我们又要七月份的同样时间，也就是星期天的下午一点钟新闻过后呢，继续和各位在飞跃大中华节目见面了。我是子燕，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3: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选择搭乘飞跃号航空，我们下次旅途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成事而上为题的帖文，并且上载短片，指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均全速推进。他指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不过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政府正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明天开展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的意见，当中很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政府正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晓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他认为首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不过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的时候可能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如何做得更好。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表示，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依赖中东和澳洲，因此中东局势的影响很大。郑祖莹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港灯需要从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让价格倍增，相信中东一天未恢复出口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现货价格和燃料调整费都难以回落。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市民，不过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利，并且有推出电费补助。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仍有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垃圾、杂物、旧摩托车，你随便扔在巷子里，我来清理。纸盒、烟头、餐盒、饮料罐，你们都随便扔在街上，我再清理。甚至连建筑废料和破烂家具，你们都一样到处扔，你扔他也扔，我们不断清理，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不要再乱丢垃圾，干净整洁，香港更美。
4: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0: EM 青年张自强。
5: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6: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7: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4: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4: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两点，妹妹，好样，音乐，
4: 音乐。
9: 又来到我们的星期天下午两点的时间了，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妹妹在这里等着大家。来到我们星期天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周日的时光。周日呢，来到6月28号喽。哎呀，这半年的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说到了今天呢，大家会联想到什么嘛？六、二和八加在一起，哎，应该这么说，6月28号啊，感觉上，小的时候好像经常听到这一个组合哈。是的，其实我们如果很多人呢对历史感兴趣，或者说在历史方面有一定造诣的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非常的厉害啊，大家都会知道，其实6月28号在历史当中，其在这一些的战争时刻里面呢，好像似乎每一次都有628的份呢。当然2066年呢，我们期待更加多的一些的和平协议，令到世界可以真正的和平，真正的 peace and love。所以今天我们2点到4点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些的 peace 啊，同时呢也会聊一聊那一种独特日子的感觉，因为今天原来跟完美有关。没有关系，我们2点钟的时间呢，首先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些的和平的氛围吧。是的，第一首是我们 Beyond 的 Amani。

如果想一想的话，大家会知道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是6月28号，鸦片战争也是6·28。

2026年呢，其实对于和平这两个字不再是一种的口号啊，因为越来越多人在关注这一件事情。尤其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大家都会觉得和平其实非常的得来不易啊。我们身边的一些的平静，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而且还有很多的歌曲，其实都有他们背景，有对时代的哭诉。到底现在的人会怎么想这些的哭喊声呢？我们在家里安坐家中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

0: 小红莓合唱团的 Zombie。当时这一首歌作曲的背景啊非常的苍凉啊，也是因为歌手方面其实他们在看到了一些的场景之后触动了他们对世界的重新的看法，同时很多很多人其实被这一些主题的歌曲所治愈。这也是2026年呢来到了年终时间了，希望可以开启不一样的篇章，开启幸福的道路。一个的和平会迎来第二个，我们也期待着真正的世界和平可以早日到来。大人们对于和平总是有不一样的看法，而小朋友呢？刚刚的综艺之后，我们来听一下 Michael Jackson 的 Heal the World。 世界该是被治愈的，尤其在2026年。
1: Think about 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and think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0: 样音乐，好样推荐。
1: 今天的好样音乐周日版一开始跟大家奠定的这一个视角非常非常的高，这个是我们每一年的愿望，祝世界和平。但是啊，其实说到和平，人与人之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如果不把视野放得那么大，其实我们和和平也非常的遥远。人与人之间的故事从来都不间断，如果一段关系可以和平的分手，那么一开始的牵手、握手、挥手又代表着什么呢？

来自陈慧娴的握手。如果每一段的关系人与人之间都可以握个手结束或者开始，该多好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万物发生都是有它的逻辑，可能都是缘分。来自张国荣 Music。

一首经典的缘分呢、啊、希望把大家都带到了缘分当中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一些的争拗，所有的相处都是缘分，而最终能不能够和平或走在一起全是选择。林子祥叶倩文啊，这一个真的是世纪性的爱的歌曲，希望可以选择和平，选择你和我，选择我们的好音乐周日版。

0: 那么继续我们今天好样音乐周日版，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的好样音乐人分享他们的好样故事。
1: 好样音乐人，
2: 好样音乐今天为大家请来一位很久没有见面的歌手朋友傅颖 Teresa。
3: Hello, 大家好，
2: 可以继续叫你傅颖了。
3: 其实我通常都会说我希望大家叫我宝毅，但是呢如果说大家还是习惯我以前的名字的话，你可以叫我叫回我以前的名字，
2: 或者简单 Teresa。
3: 对，这个没有改。
4: 宝毅这个名字对于从小听他的歌长大的我来说好不适应。
3: 我知道，我知道，确实可能大家会觉得啊，从小就叫你傅颖，
2: 对，
3: 或是叫你 Teresa， 你为什么突然改名字？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哦，也有人会说你这个名字太普通了吧，宝毅宝毅。但是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意义还是挺大的。
4: 这个意是有意的意，
3: 有意的意，但它不代表有意。
4: 它代表的是，
3: 它代表的是可以就是对于自己的信念还有行为更加的规范。
2: 信念和行为，因为Teresa 她在她的社交媒体我都看到她经常放很多那种类似心灵鸡汤的东西。
3: 她其实也不是汤啦，不是鸡汤啦。
2: 为什么会就是很最近于放这些，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很正面的东西啊，或是讲一些很正能量的东西呢？
3: 我觉得这些话曾经也救赎了我，就是它对我来说，我这也曾经经历过很多。然后我也是今年突然有一个想法，说我要不要就突破一下自己，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 I 人，那我很少会真的跟人家说那么多的话，可能以前就写文章比较多，所以今年我就跟自己说，要不我就突破一下，我试一下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希望可以给大家更多的鼓励吧。
4: 因为我年龄尚小。
2: 你怎么年龄尚小？
4: 你不许我把你的麦给 off 掉。
3: 我也觉得你应该是，我之前还没有见到过你，所以你肯定就是比较新的。你是零零年吗？
2: 新的不是年龄了，他是八零后。
3: 你是八零后。
4: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两个都太夸张，我在你们两个的中间。
3: 九零的，
4: 我正好就是九零，正好就是我听歌的时候，就是你出道了之后那一段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所有人对于偶像啊，或者说这个女的偶像团体，大家就是不是两个人就是一堆人的那种状态。那个时候，我们完全不觉得你很I人的这个
3: 是吗？我是一个很会装E人的I，
4: 是吗？
3: 因为我在很多人的时候，其实我基本上不说话，而且我也不会刻意的让镜头找到我。
4: 哦，你会躲镜头啊？
3: 我会有一点，就不会刻意在镜头前面就展露我自己。
4: 就你不会站在 C 位，主动站 C 位那
3: 种？不会，完全不会。因为这个，我到40岁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而且我为什么会发现到，就因为我40岁那一年有机会就参加了内地一个综艺节目，然后那个节目就是好多好多主播在一起，我们录的一个是一个比赛竞技类的一个节目嘛，当时我们有好多主播，大家都会觉得你是一个艺人，你是一个明星，为什么你这么低调？
4: 哦，对，内地用低调这个词来形容。
3: 对，他低调。然后伊能静老师还有孙耀威老师，当时他们就给我的评语就是，Teresa， 你是一个艺人，其实你应该要更出来一点，你为什么总是躲在后面？但我就当时他们说完之后，我才发现了我自己的问题。原来我真的是，不管是在组合的时候，还是我现在40岁了，我在很多人的一个比赛环节里面，我都是这样子。但是我对我自己的比赛的内容呢，我是非常上心的，所以我也赢了。但是呢，就是我可能只会在比赛那个刻，我才会就是 show off 我自己，
4: 工作mode
2: 出来了。
3: 对对对，
2: 那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Teresa呢又回来跟了我们见面，并且呢带来了这一份你的全新的礼物哈。但是呢，我觉得很好奇哦，你就是在你的那个 social media 上面写，大家也会笑哈啦，
3: 是的，
2: 为什么要写这一句呢？
3: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心里面也会觉得，香港的朋友，可能我在香港有好多好多的新闻都是负面的。然后包括以前唱歌曾经因为走音，然后很多人都嘲笑过我，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可能对我的那个想法都是在停留在这个时间嘛，但我自己是没所谓的，我反而会觉得这样子的话大家会更能看到我这个 pose。
2: 你很豁达哦，
4: 这是一个曝光，
3: 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是豁达？
2: 就是 啊，你笑我啦，
5: 佢成日都笑我八零后啦，但我根本唔系就八零后。然后他老跟我说，
2: 他这种情绪就不行了，
5: 对，很快你现在已经四十了，我说我还没有四十，他说四舍五入你已经四十，那我这样说，那四舍五入的话，我很快就一百岁了。
2: 所以你这种很平淡、很平静的心境，是因为这几年一直累积下来。
3: 可能是这么多年的累积吧，但我自己没有觉得它是一个怎么扩大的一种感觉。
2: 是吗？
3: 因为我已经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哦，有可能我已经做了课题的分离。其实我
2: 什么的分离？
3: 课题的分离，
4: 他把它变成两个不一样的一个课题。
3: 对，就因为很多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都会对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评价嘛。
4: 嗯。
3: 但如果我们把所有人对你的评价你都认同的话，那你自己会非常的受伤。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唱什么歌会好听，唱什么歌不行。那但是人家他要怎么说你？其实有些时候他们说你未必是因为他们讨厌你，其实可能有一个发泄情绪的一个窗口。给到他们，所以就是这个世界上就很多人说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很痛苦。
2: 对啊，
3: 我觉得把它分离了之后呢，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反而就是让大家轻松一点，笑笑一下就可以了。
2: 所以你要学习一下了，就是下
4: 次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呢。哇哈哈，我现在已经五十了。
2: 来讲讲介绍一下你的这首新作品《成年礼》哈。
3: 是的，
2: 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不是叫这个名字。
3: 本来这个填词人写的是成年。

0: 人，
1: 对，
0: 但是呢，他写的是比较灰的，我感觉就是整个不甘心啊，需要妥协啊，就他说了很多成年人的无奈吧。但我看到了之后，我就觉得你这个歌应该不是为了我写了吧？我就给他打电话，就说啊，你是不是很不开心啊？就你把你的心境写出来。然后他说不是啊，我以为你是这样子。
1: 哦，他以为你是这样子。
0: 对，但因为我跟他之前没有多沟通，没有怎么沟通过。
1: 嗯，
0: 然后他可能就是通过以前，他可能搜了我的东西，就看到哇，你以前有那么多的新闻。然后又组合不合呀，然后又被人嘲笑啊，什么什么，他可能就会想象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一直在开导，你知道吗？
2: 你在开导他，
1: 你在开导他，
0: 就说了好多，跟他说了很多，然后也跟他说了一些佛学的是东西。然后我说，我希望就是整个心境就可以有一点变化，不要一直在。就那个能量很低，我觉得他的那个歌词让我感觉能量很低。嗯，我说能不能这个能量可以提高一下，所以我们这个填词从一月份到十月份这么长时间，最终呢就在我国庆的那几天，我就是放假了，我就把那个词给改了一下，那就定了这个歌词。
1: 哦，他本来就是给你一个很灰的一个感觉。
2: 十个月了，诞生了一个乐观的孩子出来。
1: 嗯，
2: 十月怀胎。
1: 那你自己在加上的那个部分，有哪些是刻意改掉的呢？
0: 很多的，其实，比方说第一句已经是我改了，就是说做个简单快乐的人。嗯，因为我觉得他第一句好像就是说什么不甘心啊什么。我都忘记了，可能在忘记他写的是什么了。
1: 就已经觉得不是自己，所以就算
2: 了。我觉得填词人可能经历了点什么那个时候。
0: 我觉得也是。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广东歌，他可能说的那个歌词很玄。
1: 对，
0: 会让大家需要真的转进去。但是我想不要让大家去想太多，我们就直白一点，直给。只
1: 给一点。
0: 只给一点。
1: 那你觉得这一份歌词或者这首歌曲对你在现在这一个 moment， 跟大家见面唱给大家，你觉得是一个缘分呢，还是一个怎么样的安排？
0: 肯定是缘分，
1: 啊，肯定是缘分。
0: 因为我本来让我的就是我本来就找了一个作曲的朋友，应该是2022年还是2023年找他的，然后呢他就中间有给过我一些歌曲，但是我也是觉得我不想要唱一些情歌，也不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意义那些东西，然后或者是他会给到我一些比较伤心的歌，所以就一直都没有选上。直到去年他就说 Teresa 不如这样子，我给你介绍一个我的朋友。
1: 哦，他不写了。
0: 对，然后他就给了我，就是我们现在的填词人跟作曲人。所以我们的歌曲是从去年的年头开始做到年底，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自己开了一个粉丝聚会，第一次就是在那个粉丝聚会里面给我的粉丝唱，所以他真的这个时间是有一点缘分在的。
1: 粉丝给你什么回馈吗？这首
0: 他们觉得挺感人的，
1: 挺感人的，
0: 而且他们每个人听到那个歌都会觉得哦，你在写你自己。
1: 那你自己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最感动的位？
0: 我觉得歌词的部分比较感动到我，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在想那个歌词有一句是他们很喜欢那个回旋木马，就英国好像回旋木马，但我自己就会很喜欢人如提案细沙，
1: 人如提
0: 案细沙，平凡点不算差。
1: 哦，平凡点不算差。
0: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都会希望说自己可以做到一个很成功的人，但这个世界上其实成功的人不缺你一个，他已经有很多了，你不一定要非要做一个成功的人，但这个世界上其实很需要可以疗愈的人，可以给爱的人。就是我觉得我不如就做一个疗愈的人吧。
1: 哎，这个选择很好。哎，
2: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哲学的 Teresa。
1: 对啊，
2: 很哲学。我觉得你现在
0: 是吗？
1: 整个感觉都，
2: 对啊，很哲学，然后很治愈的一个状态，
1: 疗愈的状态。
0: 因为我觉得就在年轻的时候可以给你经历到一些大苦极苦之后呢，它其实真的是一个福报来的，它并不是不好的。有些人会觉得啊，你为什么会这么背。就是，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心不苦，治不开。
1: 嗯，
0: 就我觉得这个上天他是给我了这个一个这样子的剧本， 就让我去体验这些东西，然后体验完了，然后我自己想明白了之后呢，它反而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历练。
1: 嗯嗯，就是 Teresa 她的感

0: 你跳出哎，我是普通话，为什么会这么差？突然，
1: 因为你跳出去了，
0: 就你跳出去之后，你再看，就那个痛苦只剩在你人生这个长河里面的真的其中一点，但它这一点作用非常非常大，
1: 所以人的心灵到底够不够强大，其实是看他怎么样去看某一些的事情。
2: 这除非说你是相信每一个人他生出来之前那个剧本已经写好了。
0: 是的。
2: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去勉强去改变什么。
0: 不是，
2: 是
0: 剧本可以改的。
1: 这剧本可以改
2: 的。
0: 是的。
2: 哎，
0: 剧本你们有听过命运这个词吧？
2: 有啊。
0: 命是定的，但是运不是。
2: 哦。
0: 平时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的一些习惯去回应这个世间的很多的课题，对吧？就比方说有人骂你，你可能你的剧本你的习气就是说啊，你会怼回去的，这个是命啊，这个就是你根据你自己的性格去做出反应。但是如果说有运这个事情呢，你如果说通过了修行，或者是你通过你知道了这个世界的运行的法则，然后你可能会改变了你的反应。比方说人家在骂你的时候你不说话，你就笑一下，让他骂你的那些话都掉在地上，你不接住。那你就改变了你的运。
1: 就是改变我们本身性格马上的第一瞬间的那种反应，顺势而为。
0: 没错没错。
1: 哇。
2: 所以这么多年 Teresa, 你比如说对传媒会有改变吗？对他们的应对。
0: 他们也改变了呀。
2: 他们也改变了，你觉得。
0: 你不觉得吗？传媒
2: 有吗？
0: 首先就是以前大部分的都已经没有在做传媒了。
1: 这个就是运和命。
0: 然后呢，这个其实这个我你可能。你可能年纪比较小，
1: 我是的，
0: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我们说话很多时候是通过记者的笔，
2: 对，
0: 他没有拍下来，所以有些时候他帮你就是加加减减很多东西，所以但是大家了解你就是通过媒体的一支笔，但是现在的话，大家都会拍这个 video。所以我就觉得很安心了。
2: 你现在很安心，那你对他们的这种对应有没有改变？
0: 有改变，
2: 也有改变，
0: 有改变。我自己对他们有可能是怎么说呢，我会想到他们以前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一些人我不能说媒体讨厌我，但是肯定没有特别喜欢。也有可能是因为确实在我身上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以前的公司，我的公司哦，会为了我去帮我做很多黑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哎，你受得了，他觉得你受得了，我就给你做。他说啊，我公司里面艺人 A 不行，艺人 B 也不可以有负面的新闻，但是副影你可以有。所以有很多的爆料，其实就是公司爆的。
2: 可以出街吗？你像刚才讲的内容，
0: 可以，
1: 我会让他出街。
0: 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都已经很多年了。
1: 是，
0: 我说的也是事实。

0: 你觉得当时是因为你内心特别的强大，然后他们也看到你的内核强大，
1: 所
0: 以把这
1: 些
0: 压力？
2: 我的内心肯定不强大的，我以前就是个玻璃心。但是我表面上会装得很坚强，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因为内心很空虚，他才需要有一个保护色。嗯，我以前就是带着保护色去做艺人的，嗯，但我现在就没有了这个保护色了，其实，嗯嗯。
1: 那现在又回来我们香港的乐坛哈，又带给我们这首全新的作品哈，在录这首作品之后，有没有再训练一下自己的歌艺啊？再重新调整一下自己、啊？
0: 现在是不是还是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啊？要保护
2: 哪个名字？
0: 说出你唱歌老师的那个名字。
2: 哦，对，我要保护他，
0: 你要保护他。
2: 是的，其实他很想我可以 post 出来，其实、
0: 是，
2: 但是呢，我就跟我老师说，我第一天就跟我老师说不要，因为这样子肯定会伤害到你，我不要误伤你。就如果有一天大家对我的那个感觉有改变了、我到时候再隆重的把你推出来。
1: 隆重介绍一下。
2: 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就是在现场或是刚才你提到过唱给歌迷听的时候的感觉如何呢？
2: 我是很开心的。
1: 很开心的。
2: 因为我当天其实我还唱了 Cookies 的 Medley。
1: 哦，哇！
2: 我其实有放到在网络上，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 social media。嗯，就是我把很多首 Cookies 以前的跳舞歌，然后我就好像一个串烧歌这样子唱，唱完之后再唱自己的那个新歌，很好玩，很好玩。
1: 都是我们的，不是童年回忆啊，都是我们的集体回忆，
2: 年轻回忆，
1: 集体的年轻回忆。
2: 你知道吗？我们 Cookies 第一个 press con 就是来香港电台做的。
1: 哦，真的。
2: 就对，我们当时就是拿了一个鱼蛋，吃的那个鱼蛋哦，
0: 可以吃的、哦。
2: 对，哎，那个叫什么？那个普通话我就是鱼蛋，
0: 就是
2: 咖喱鱼蛋，
1: 咖喱
0: 鱼
1: 蛋，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咖喱鱼蛋，就是在那个门口拍了一个大合影。
0: 哇！现在为什么大家都不带吃的来了？我饿了。
2: 原来是这样子，
0: 原来是这样子的，
2: 辛苦你们了。
0: 现在媒体转换的这个频率有点高。
1: OK， 那 Teresa 下一步或者是在未来在歌唱方面有什么计划吗？
2: 其实接下来还会有第二首歌曲，也可能会有第三首歌曲，
1: 也可能会有第三首歌曲。
2: 对的，对的，但是第二首歌曲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就是让大家看到，
1: 已经筹备中，还是好像之前那首已经写好了的？
2: 写好了，
1: 已经写好了，
2: 已经有在了。而且这个歌它本来的歌词都已经，歌词跟歌曲本来就在，
1: 又是本来就在、
2: wow, 本来就在，因为他是我一个朋友写给我的。
1: 还是正面的吗？还是
2: 他跟我其实不能说是 100% 有关系吧。
0: OK，
2: 但是
0: 唱给一些人听的，
1: 唱给一些人听的，
2: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他就写的还挺好的。
1: OK、所以就是大家歌迷朋友们或者听众朋友们，大家期待一下了、
2: 是的
1: Teresa 的全新作品、今天很开心哈、就可以感受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Teresa。
2: 我以前到底是怎样
1: 我都忘了，
2: 我都
0: 反正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有哲学感而且很豁达，看很多东西看得很透的一个人。
2: 我觉得其实人生还得继续修，就是他，我可能这么说出来吧，但是我也会有情绪的。就好像今天早上我对我旁边的这个工作人员非常有情绪。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今天本来给我安排的第一个通告是在9点。
0: 是的，
2: 但是呢9点哦，但是我因为我这两天其实真的太累了，就走来走飞来飞去了，然后我早上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那个怎么说，心情不是很好的下楼，结果就忘记带证件了。

0: 然后就得要折返，然后我就立马就跟他说，所以我还是会升起情绪，但是我会看到我自己的情绪，并且我会控制我自己的情绪。
1: 学习控制情绪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0: 是的，
1: 对。所以就是下一次不要安排那么早，是吗？
2: 对，证件最好就是随身吊一个小牌牌那一种。
1: 今天应该相当之满哈、啊，工作安排的。
0: 一直到晚上。
1: 哇，
2: 明天早上希望你的情绪会快乐起来。
0: 现在我就觉得挺开心，因为他把所有的都堆切在今天之后，我明天可以让自己稍微就是休息一下。
1: 哦、OK，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成年礼哈，
0: 好的，
1: 看看大家会不会从这个歌曲当中感悟到什么，感受到什么。那么也希望 Teresa 你的人生剧本继续很美好的走下去。
0: 好的，
1: 谢谢 Teresa，
2: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华为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过去一周到访大连与西安，期间看到东北厚实的重工业基础和西北地区澎湃的创新动能，更为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可以发挥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说，香港提速发展北都，为企业落地与发展提供空间，欢迎与两地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汇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国际专家人才，形成相互赋能的正向循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多维度发展。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帖文，并上载短片，指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均全速推进。他指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不过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与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时会更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表示，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新的原意希望透过年轻

0: 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仍有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减，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随着年纪渐长，人们开始重视骨质问题，但如果要做骨质密度检查，多少岁去做比较合适呢？平时应该怎样保持骨质健康呢？让骨科专科郭善涛医生告诉我们。
5: 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某啲年纪啦，可能过咗50岁或者更年期啊，女士嘅咁就可能做翻个密度检查，睇下本身自己个底线下嗰个数值 O 唔 OK。如果合格嘅，咁即系 which is 你可能一路做紧啲嘢都几好，咁可以 keep 住咯，就唔使话要用到药啊、药物啊去提升翻个密度咁样。除此之外，讲个运动咯，系啊，运动嗰个咧都系令到个骨咧可以长 keep 住有个健康嗰个状况。骨好特别嘅，你要俾啲压力佢咧，佢先会。生得好，佢先健康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HIV 又称为艾滋病病毒 ，HIV 感染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确定自己是否感染，可进行检测。除了致电艾滋热线，预约到卫生署诊所进行检测，还可以浏览 www.hivtest.gov.hk 订取自我检测套装，随时随地进行测试，十分便利。为健康着想，测一次 HIV。
2: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2点，铃铃好样音乐。
8: 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周日版呢、啊、刚刚的一个小时跟大家一起来听到和平鸽子的信号，当然还有我们的好样音乐人的独特故事。接下来我们这一个小时继续跟大家来听经典的好歌。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在问自己，哎，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是几月几号啊？今天是星期几啊？而今天这个星期天原来有它的独特完美日子。给大家时间去想一想，今天有可能是一个怎样的完美故事呢？原来今天是数学界的完美日啊，在数学里面呢，6月28号，也就是628，成为完美日啊，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就这么玩耍着属于数字的一个游戏。他们觉得6和28正好是数字里面两个完美数， 也就是除了自身以外所有正因素之和。

等于它们本身的数字。如果说一加二加三等于六的话，那么一加二加四加七加十四等于二十八。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啊，听这样的一个诉说的时候，因为它跟数字有关，所以我们都是懵懵懂懂，不知道到底诶什么意思呢？但无论如何啊，完美对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演绎，而对于有一些人，完美就是朝气。公丘下的春，感受着这一份属于春天、属于气息的完美。

这样美好的日子不一定真的是一个春天呐、啊，可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啊，说的就是那一份的温暖。有钱有颜吗？其实当下的温暖才是完美。接下来我们跟着凤飞飞一起感受温暖的阳光。

生命里其实只要有了希望啊，我们都会看到属于它的美的所在。当然这个美可能是因为一个人，一个希望，一个故事。张罗的有了爱人四季春。

张璐在69年的这首歌告诉我了们，有爱人了之后，四季都可以像春天一样让自己开心圆满。但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限不限制于不同的天气呢？如果你可以跟陆云娜一样语重心长啦，相信你们对于完美、对于享受生活、对于美好的一天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日下午两点，明明好样，音乐，
2: 音乐。今天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呢，会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有两大个，由世界和平到我们这个小时的完美日。6月28号，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么完美。6和28对数字来说的完美意义呢，可能我们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清楚了解。但是完美与否这件事情其实是个伪问题啊。这个伪命题在于每个人对这样的一个执着都是不一样的。你现在认为的完美，可能到晚上就不一样了。所以与其要去追求所谓的完美，宁愿像我们刚刚的这些歌

叔一样，做一个快乐开心的人就好。现在开心的人啊，他们知道自己开心永远都会有对比啊，经常我们说没有对比没有伤害，但是没有对比哪知道自己的幸福呢？接下来这首歌跟数字有关，一起跟伊宁静数数字，一个个数下去，数到了我们的童年，数到我们成长，数到我们的未来。

其实啊，有的时候大人跟小孩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可以数数数字，可能一开心就忘记一些事情，但是对于大人来说，数多少也有做不到的事情，像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而这个何妨又不是一种完美的体现呢？

张学友的这首《忘记你我做不到》，跟他说的就是那种成年人心目当中的完美，因为有时候做不到是真的做不到，但是做得到，他会变得更好吗？所以很多时候啊，完不完美都是大人的感觉。林忆莲，感觉完美。

0: 希望大家可以因为有某些人、某些事，甚至只是因为听着好音乐，周日版会感觉到这一种的完美。好，那么今天时间马上为大家送上我们今天好样音乐周日版的好样音乐人的故事，让他们诉说属于他们的完美吧。
1: 好样音乐人，
2: 好样音乐，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我最讨厌的男歌手。
3: 我在想说，嘉宾在旁边，你在说什么？
2: 欢迎 Ryan， 蔡
3: 经验。
4: 你们好。对不起，我很紧张。
2: 不用紧张啊。
4: 我普通话很一般。
3: 很一般，
2: 那
3: 还好啊。
2: 广东话呢？
4: 广东话。
3: 他在等这句等了好久了。
4: 真的吗？真的可以吗？
2: 可以。
3: 讲啦，讲啦 ，OK。
4: 可以啊 ，OK。
2: 紧张耶！
3: 耶！
4: 好啦好啦，你哋应该觉得我啲普通话好唔合格，我即刻转咯。
3: 其实还好，我觉得刚刚那几个字
4: ，OK。
3: 你不是经常可能回内地啊，或者说去做这
2: 些
3: 比赛训练什么的？
4: 我刚刚从上海回来。
3: 哦，
4: 对，
3: 所以你在跟内地，比如说训练也好，去演出也好，你的语速
2: 也是讲普通话
3: 是这样吗？
4: 这么慢吗？
2: 对啊，
3: 对啊。
4: 因为普通话，我的咬字。我也没这么清楚。
3: 没关系，你最不清楚的咬字是什么样子？OK， 我们两个今天就是猜谜，好吧，小飞，我们两个就猜谜。OK，
2: 你舒服就得啦。
3: 对，我哋听好舒服嘅，我哋听得好舒服嘅，听众都听好舒服。
4: OK。
2: 那第一次见的 Ryan 哈，我先分享一下他的那个之前的一首作品哈。其实这个歌曲呢，我就是拿到之后觉得很奇怪，我最讨厌的男歌手。
3: 哇，这个名字。
2: 为什么这么对呀？强调讨厌呢？
4: 这个其实。不是我的 idea，
3: 我也觉得
4: 这个是填词人Wyman 前辈的一些想法。他有问我两个问题，他很好，他有主动打给我去沟通一下，就是我想去了解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他有问我，我希望有一个比较

0: 哭就是摇影的歌词、
1: 嗯、
0: 或者是一个比较搞笑的歌词，那我就跟他 说我平常已经够搞笑了，所以我希望有唱歌的时候比较帅，所以我就问他要一个比较帅的歌词。
1: 所以讨厌这个字在你心目中是很、嗯、很帅的一件事情、
0: 啊、讨厌跟这个没有关、
1: 啊、还
0: 没
1: 有
0: 关
1: 系，
0: 还
1: 没
0: 有
1: 关
0: 系，他
2: 还没到呢，
1: 还
2: 没到那个位置。
0: 他还问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希望有一个比较极端的歌词，或者是一个比较平淡的歌词。然后 我在想，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运动员，同时又做一个歌手，在香港或者在这个世界没有很多人会这样，所以我感觉我自己是一个很会跳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的人，就不能按照传统做事情的人，所以我就希望要一些比较极端的歌词。然后他歪门前辈就很好，他听从了我的意见，然后就写了一个很配合我的歌词。对
1: 啊，
0: 所以讨厌就是比较极端嘛，
1: 讨厌
0: 就
2: 那种很有点酷，然后很有特色的那种感觉是吗？
0: 对，就是因为其实歌的名字是讨厌，
2: 嗯，
0: 但其实内容完全不是讨厌
2: 啊。我知道，就是女生说的你真的很脏的这个的，
0: 哎呀哎呀，对，
2: 你知道我想说那种啊。
0: 他跟我解释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方法去解释，
1: 就讨厌到最极致的时候就是喜欢
0: 的
1: 意思。对，
0: 他就是说我在抱怨一个歌手，
1: 嗯，
0: 他唱的的经历跟我的很相似，
2: 嗯，
0: 他就像陪伴着我的人生，一直观察着我，然后完全知道我也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我就感到很有共鸣，就跟我发生的东西很相似，
1: 嗯，
0: 然后我就很讨厌他把我的经历还有我的感受都唱出来了。嗯。

0: 你会很讨厌那些很能够知道你在想什么的人吗？就是我们说是你肚子里面的蛔虫，你会很讨厌那种人吗？
1: 我不确定，但我知道我自己常常都会想要成为别人肚子里面的虫。我是那一种很喜欢猜别人想什么的人。
0: 有特异功能，你会想读心术吗？
2: 嗯，
1: 肯定。
0: 肯定哇，
1: 肯定。
0: 为什么？
2: 很有趣耶 ，Ryan 的回答。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从小开始就，包括我打击剑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猜对手在想什么，然后猜到了就可以很容易的拿到分数。
2: 那种满足感，
0: 那种满足感就是。是这个时候了，你想进攻吗？哈哈，就不来，这是这样那种。
1: 对，类似让他这个是比较坏的想法，就是让他感受到很折磨。但好的想法就是有时候人生平常的时候，平常生活的时候，就是会想要了解对方在想什么，然后去顾他的感受，
2: 嗯，
1: 然后就知道跟他相处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不应该说些什么，
2: 嗯，
1: 然后就会让他感到更开心。
2: 其实 Ryan 这个踏足乐坛，你自己会不会觉得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0: 他终于问出来了，
1: 搞笑。我感觉是一个惊喜，对吧？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惊喜，包括我自己，因为其实我喜欢唱歌也不是很长时间，我是在疫情的时候，
2: 嗯，
1: 因为那时候常常要在酒店隔离21天，很无聊。那我那时候就想要自己开心一点，就会找一些东西去做，然后就唱，然后就找到唱歌，然后我那时候就下载了一些唱歌的 APP。说 APP 啊 App 对，
0: 他语言换了，整个系统都换了，
1: 就是，然后就可以哦，对不起，
2: 不要紧，慢慢来。
1: 就那时候开始就喜欢唱歌
2: ，
1: 而且会研究怎么唱得更好。
2: 嗯，
0: 哦，就是那种有点像 KTV 的那一种软件，
1: 嗯，
0: 它里面有伴奏，
2: 对，
0: 然后它会看你的音准到哪里，
2: 慢慢
0: 然后怎么样去弄这件事情啊，有没有走音啊什么的，
1: 也会录音，然后我就可以
0: 自己享受吗？
1: 一开始不太享受，因为一开始很难听，但后面就是很享受，很享受那个进步的过程。
2: 哦，
1: 就是比如说我上一个月我去。
2: 嗯，
1: 我去唱这首歌，
2: 嗯，
1: 我唱不了那个音，我那首歌唱得很难听，然后隔了2个月3个月，我训练过后，我练习过后，就是我研究了我自己的缺点，然后把它克服了，
2: 哦，
1: 然后我就会感到那个满满的成功感。
2: 成功感，嗯，但你加入乐坛有没有什么一个终极目标啊？或者是报复这样子，还是纯粹就是因为自己的兴趣？
1: 那时候
0: 就是那21天造成的。
2: 对，
1: 对，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太多，
2: 嗯，
1: 但我也感到很莫名其怪的，就是为什么我要一直想要进步？就如果我打击剑，我常常去看对手的影片，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就是想要把对手打败，
2: 嗯，
1: 然后让自己拿到奖牌。但唱歌，我不知道我要去到什么地方，就是我一直进步。

0: 后，我就终于明白为什么这4年5年我一直在研究唱歌，就是为了去他的舞台那一刻。
1: 击败他，对吗？
2: 你这句话，他在想说有没有别人会听到？
0: 如果是打击剑的话，肯定是
1: 要肯定是
2: OK。说的好，运动员非常好，非常好。
0: 但作为一个歌手就，不能常常比较吧，就也要向别人学习。但做歌手不是一个比赛，不像击剑，如果我不懂怎么打一个法国的选手，不懂怎么打一个意大利的选手，我肯定要研究，然后找到方法去赢他。但做一个歌手的话，我要击败一个人，是不是击败？
1: 击败
2: 啊，击败，
1: 对，
0: 击败，
2: 非常运动，非常好。
0: 我要击败自己，我要不断的挑战
1: 自
0: 己，对，去挑战一些不同的曲风，然后去唱得更高音或者唱得更细腻，然后让自己一直去进步，让自己可以做到自己喜欢的音乐，那就是做一个歌手的意义。
1: 明白。那迎来了全新的作品了，就是最讨厌男歌手之后，来介绍一下你的新歌吧。
0: 就是第二首吗？
1: 对呀，
2: 最喜欢女歌手。
0: okay, 第二首是一首合唱的歌曲，就是跟我的朋友伊登一起合唱的歌。然后，歌的名字叫做1206，那是我们以前住大学的宿舍，那个房间的号码，
2: 12楼060。
0: 对，然后
2: 什么行楼梯噶？
0: 要噶？啊，
1: 唔使，有啲噶嘛？
0: 不用不用，
2: 你不知道嘛？所以我就问一下，12楼我觉得好高啊，如果要爬上去。
0: 唔使，不，有电梯，
2: 有电梯，恭喜恭喜。
0: 然后，歌就主要，记录我们以前在宿舍里面相处的点滴，然后就其实那个 MV 挺感动的，我看了那个 first cut 以后已经感觉很好了，而且导演是我伊登他自己，对，很厉害，因为他又要当演员又要当导演同一天，然后他不单单要考虑到自己的演技，还要帮我去激发我的演技，而且我是一个几乎完全没有演技经验的
1: 男歌手，
0: 男歌手或者一个男运动员，所以就很困难吧。
2: 他怎么激发你？
0: 其实因为我们很熟悉嘛，
2: 对啊，
0: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也不需要演。就是做自己就好了，就比如说一些在 MV 里面互相整蛊，互相就是
1: 捉弄对方的
0: 一些，就就很自然吧，因为以前就是这样，
2: 以前这样，现在也这样，长大了之后还是这么捉弄对方，
0: 对，那个本性没有离开我，然后就其实我真的很喜欢那个 MV， 还有很喜欢那个做那个 MV 的过程，而且我现在做了歌手都大概2-3个月，我越来越感受，就是你唱那首歌的时候，你跟那首歌的关系是建立于你们做 MV 或者录音那个过程，你付出多少，你就会对那首歌有多少的情感，然后在当你唱 live 的时候，你就更能够把自己内心的感受唱给别人听，对，所以我现在对那首歌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在拍 MV 的时候，我找回了很多我跟他以前相处的开心和不太开心的时候，就让我就很多回很多 memories 都回来了，所以我是很期待我是很期待唱 live 的时候，对，我很希望能够分享我的感受。
1: OK， 所以在未来的日子。

0: 子还是击剑跟歌手
1: 同时？
2: 同时，对，
0: 依然同时。嗯，
2: 对，我相信，这段时间也肯定会这样。
1: 辛苦吗？嗯，
0: 当然辛苦，
2: 很辛苦，
0: 当然辛苦，啊，
1: 没有，他根本要拖下苦水的嘛。
0: 运动员应该是很习惯这种。
2: 不是，
1: 他不习惯，好累，
0: 好累，
2: 对，很忙，
0: 很忙，
2: 就是在香港训练过后都是要做一些跟歌唱歌有关的东西，
0: 嗯，
2: 但我感觉这其实是我人生最充实的一段时间，
0: 嗯，
2: 因为我感觉我没有浪费任何时间，
0: 嗯，
2: 就是每分每秒我都是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嗯，
2: 我没有懒惰，
0: 嗯
1: 嗯，
2: 对，所以我感觉很充实。
1: 说的好像以前练击剑的时候有懒惰过的样子。
2: 那肯定有，就
1: 嗯，
2: 现在也有啊，但就是
1: 好喜欢。
2: 以前休息的时候，
1: 嗯，
2: 休息和
0: 休息，
1: 嗯，
2: 休息的时候就会就没有特别做很多，嗯，很有意义的东西吧，
0: 嗯，
2: 就
1: 可能去逛逛街什么，跟朋友出去聊聊天什么的。
0: 所以现在是运动跟歌唱，
1: 嗯，
0: 都充斥在他的日常每一分每一秒里面。
2: 而且这是我猜应该是我人生最喜欢做的两个东西。
1: 嗯，
2: 那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可以把我人生最喜欢的两个兴趣，
1: 嗯，
2: 变成了我的事业。
0: 嗯，
2: 这不是。就是人有很多兴趣，但要能把他们成为你的职业，
1: 嗯，
2: 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那我很幸运，我已经把击剑当成我的事业了，然后现在又能把歌唱变成我的事业，所以我是很感恩我遇到的一切。
0: 嗯，好，那么我们也很感恩今天能跟 Ryan 聊到他的这个无论是击剑还有歌唱方面。
1: 对，
0: 那希望你的这个幸福感能够持续下去咯。
2: 谢谢，我也祝福你们。
0: 谢谢你的祝福。
1: 因为我想说，就有的时候练击剑，然后你会想说，嗯，啊，我练习完之后我可以去弄有关于歌的东西。
0: 对，
1: 它是一种就等同于，哦，我下了班之后我可以去玩了，
0: 很幸福啊，
1: 其实很幸福。然后练了歌之后呢，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歌好像有点懊恼了，然后你就开始说，哎呀，我可以去打击剑，我可以去玩了。所以哪边其实都是玩啊，都很好。
2: 没有这么完美的，嗯，对，但有时候
1: 没有办法给你
2: 玩
1: 的，
2: 有时候是确实是这样的，
0: 是吧？
2: 两边是互相
0: 填补的，
1: 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两边都给到了你压力。
0: 嗯，
2: 又肯定有压力，但肯定也有很快乐的感觉。
1: OK， 痛并快乐着。
0: 对，
1: 嗯，
0: 好的，谢谢 Ryan。
1: Thank you, Ryan。
0: 你有机会再上来跟我们分享你更多的新作品，好吗？
2: 下次可以说粤语吗？
0: 可以，这次也可以啊。然后你坚持这么久，
1: 我们约好了下次的访问，你用广东话，好不好？
2: OK，Thank
0: you， 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指早前到访核桃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均全速推进。他指，核桃是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过去一周到访大连与西安，期间看见东北厚实的重工业基础和西北地区澎湃的创新动能，更为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可以发挥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说，香港提速发展北都，为企业落地与发展提供空间，欢迎与两地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汇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国际专家人才，形成相互赋能的正向循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多维度发展。政府正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收集意见，明天开展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意见，当中很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以及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政府正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谢晓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他认为首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大层面指标，但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中间适当时候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如何做得更好。城教署发布的进度短片表达方式与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下架。城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意见，有关片

0: 端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时会更严谨，希望做得更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说，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讯息。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5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仍有骤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半。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4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香港电台，
4: 香港电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3: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3: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3: 联合打造，
4: 联合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哎呀，
6: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5: 谢谢。
6: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5: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0: 时小梦，
1: 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今天呢要关注到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说实话你远处看啊有点像篮球，或者呢你乍一听呢也确实有点像篮球的感觉，但是它没有篮板，它的名字呢叫做投球。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聊一聊规则和篮球的不同，包括这一个项目在全球的发展。而且我们要聊这个项目的时候呢，今年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港队的情况。今年呢世界杯的赛制呢将迎来最后一次的旧制哈，所以现在港队出现了一点点的出现危机。在未来的改制之下呢，因为香港在累积世界排名分数上呢处于比较被动的位置，要纯靠世界排名跻身全球的前列非常非常的困难。简单讲，旧制呢就是每个州哈几个州都有各自的 quota， 你去争你那个州的前几名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要卷全世界，你要在世界排名前比如15、16才有机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投球世界杯的赛事当中，所以对于港队来说是非常非常难。所以这一届的亚洲投球锦标赛呢将会非常非常重要，将会是港队争取进入到世界杯入场券的最后的一个黄金机会。能不能2027年相约澳洲的悉尼呢？大家要拭目以待，要给港队加油。而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一位2021年就代表港队参加女子联赛，而在去年首次代表香港出战香港挑战杯的一位运动员，他的名字叫杨凯琳，香港投球代表队的成员杨凯琳 Crystal 将会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一个项目，以及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的梦想，代表港队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稍后请 Crystal 出来聊聊天。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咁嘅动作，但系个海嗰度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OK， 梦想运动周刊的梦想会客室啊，这个我都说了，夏天的时候呢，如果你还做运动的话呢，你真的是对这个项目有热爱。就我们老百姓呢，有的选啊，你今天想吃饭就吃饭啊，想旅行就旅行啊，想喝东西就喝东西。运动员不一样啊，这个训练是日常啊，风吹日晒雨淋啊，我估计可能除了八号风球不用训练之外，什么样的时间都要去训练。而且呢，今年这个六月份呢，有香港挑战杯，大家可能要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了。今天可能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出现这个项目的访谈啊。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请到的是香港头球，不是踢。

0: 足球那个头球哈，投掷的那个头，香港投球代表队的成员杨凯琳。Hello， 你好 ，Crystal。
1: Hello， 你好 ，Hello。
0: 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1: 系，Hello， 大家好，我系 Crystal 啦。咁我系香港投球代表队嘅成员啦。咁其实我系由2021年开始进入代表队嘅，不过咧真正代表香港出战咧，第一次就系上年嘅六月。系啦，上年嘅六月就系挑战香港挑战杯啦。咁当时我哋都好开心，成功攞到冠军。
0: 是，而且当时我记得是好像是你自己第一次，然后当时我们是拿了第一名，对吧？然后香港主办对马尔代夫的为期三天的赛事，对吗？挑战杯，
1: 没错没错，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到现在刚好一年的时间哈，这个也就是说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代表香港队你有一年的经验了，差不多。
1: 没错，是啦是啦是啦。
0: 生日快乐哈 ，Happy Birthday， 一年了。
1: 多谢。
0: 喂，
1: 多谢。
0: 什么感觉？就是能在一个项目里代表自己最热爱、出生、成长，然后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里边去为这个城市去 fight for the city， 然后那种感觉是怎样的？自己通过自己的方式去 fight for the city， 好厉害，我觉得。
1: 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同埋都好 proud 啦，因为其实我年纪都唔细噶啦，而家。
0: 你
1: 又
0: 讲呢啲？
1: 系啦，不过即系只系代表咗香港一年，我都觉得即系呢个机会好难得咯，所以都真系好 proud of 自己，即系走咗咁耐嚟到呢一步，可以代表香港出战，都真系好开心。系啊。
0: 你讲话好快，你讲话比我还快，你慢点哈，不着急哈。
1: 好
0: 啊，这个然后娓娓道来哈，慢慢聊。然后我看你是2021年开始在香港参与这个投球女子联赛 Premier Division 哈，然后代表汉唐对吗？然后以及香港木球会对吧？
1: 没错。
0: 然后也打过这个准决赛，什么 Semifinal。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你自己的一个经历和经验。21年开始，我挺想知道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让一个女生对一个运动项目这么着迷啊？然后，对，我挺想知道，然后包括还有本地的联赛，然后去，哎，你能不能告诉我那种感觉是怎样？一个女孩子，
1: 其实呢当时一开始呢是因为中学的时候呢就好特别的，我们读女校啦，咁就冇提供篮球这个 option 的。即是正常学校都一定会有篮球队，我们是冇的，我们只是得投球队。咁当时的体育老师是啦，冇错，当时体育老师呢就话觉得应该要女仔要 elegant 啲，即是要斯文啲。咁所以呢这个作为一个冇接触的运动呢就会适合我们多啲，就唔好似篮球咁样撞嚟撞去。咁但是真是开始打落去就会发现其实都是撞嚟撞去的。即系冇斯文好多，
0: 差唔多。
1: 可能系啦，其实都系差唔多，系啦。咁但系我会话，我觉得可能始终投球咧喺香港唔系一个咁普及嘅运动啦。我哋个community 细好多，咁所以咧大家互相就会好支持大家。咁可能都系因为咁样咧，我就可以坚持咁多年继续努力落去咁样。
0: 哦，我懂了。然后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意义就是，特别是在这个阶段里边，我们香港是不是有一个出现的危机啊？就未来会改制，然后说纯靠世界排名去到比如前十六名，非常非常的难。所以我们其实是不是现在要在亚洲投球锦标赛里边去争这个入场券，是最最最最大或者唯一的一个机会啊？会吗？
1: 系啦，都唔可以话唯一，不过都真系好紧要咯。即系今次嚟紧咧，我哋八月咧，香港会系啦 host 亚洲投球锦标赛啦。咁我哋都好好彩啦，可以
0: 喺香港啊
1: 呢个场，系啊喺香港启德。是啊，咁所以大家如果有時間八月可以嚟支持我哋啦。咁係啦，八月中嘅時候我哋就會有亞洲投球錦標賽囉。咁你講得啱嘅，即係因為我哋之後呢有機會改制啦。咁但係唔重要嘅，今次呢最緊要就係亞洲區，我哋今次搞呢個錦標賽呢會有兩個晉級世界盃嘅名額。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好緊張，積極備戰啦，希望八月贏到呢場比賽呢，咁我哋可以頭兩名嘅話呢就可以喺2027年去悉尼參加世界盃。We'll be right back.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个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这么刺激的吗？
4: 系啊，系啊，系啊。
3: 哦呦，所以今年这个亚洲投球锦标赛太重要了。但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我们能在香港比哦，这个是这个哎，对，我挺想问这个问题的，就是在主场作战，因为去年你试过嘛，你的第一次，人生中的第一次就是在香港打我们这个 Hong Kong Challenge Cup， 今年又是在香港，我特别想问你，在香港家乡父老面前，或者自己的身边的这个朋友和亲人面前打球，紧张多一点还是兴奋多一点？然后又怎么能够把这个紧张的这个情绪压力哈转化成为动力？尽管听起来有点像废话，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要好好的调整心态，因为毕竟家门口作战那种感觉都不一样。
4: 我觉得紧张一定有的，不过其实兴奋大好多，因为到真系打波嘅时候咧，嗰、那个哎呀，我爸爸妈妈喺度望住，我啲朋友望住我，嗰种紧张咧，其实已经即刻唔记得晒，因为我哋教练成日都话，你要好 focus 喺个比赛度，即系唔好谂其他嘢，唔好谂其他人睇紧你做紧乜嘢咁样。所以其实好兴奋，好兴奋，同埋我觉得可以喺香港打比赛最开心嘅一样嘢，就好似我头先咁讲啦，即系投球喺香港唔系一个好普及嘅运动，咁有可能我哋嘅朋友咧，我成日话啊，我去打 netball， 我去打球，其实佢都唔知道我做紧咩。咁如果我喺香港，或者我去外地打比赛，咁佢好难亲身嚟支持我。但如果我喺香港咧，我就可以邀请到我所有嘅朋友都嚟睇呢场比赛，咁佢哋就有机会真正认识啊，我有个朋友打球，原来系咁样做嘅，即系我会觉得咁系一个好有意义嘅。活动咯，系啊。
3: 明白，这个 netball 其实我们常说有很多的翻译啊，比如还有大家管叫篮网球，是吧？有这个叫法，然后也叫投球，然后这个还有人叫英式篮球，是吗？还有人叫这个五板篮球，就反正就怎么说的都有。总之呢，我觉得不管怎样，其实在香港的普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你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知道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而且我看现在好像开始越来越多的这个学界的普及，然后社区的普及，然后对，就你说的，我没有觉得这个项目没对抗啊，这个项目有不是也完全有就因为我看它规则啊，比如说你持球的时候啊，比如你脚啊不能动，然后你要快速传球来推进，但是我看规则里面也说有严禁身体碰撞在其中，你指的身体有碰撞是什么意思啊？
4: 哦，係，咁即係咧，譬如你當如果我用籃球做比喻，咁你打咗波，你攞咗個波嘅時候咧，人哋可以拍走你個波噶嘛。咁但係投球就唔可以啦。我攞住波嘅時候咧，如果
3: 你唔可以掂我，你唔可以掂我。
4: 係啊，冇錯，係啦，就要有three feet 嘅距離啦。咁即係大概一個手臂咁長。嘅距離，你要喺嗰個位度先可以防守我嘅，咁變咗可能大家嘅防守嘅策略咧就有啲唔一樣咯，即係唔會只靠同攞住波嗰人碰撞。頭先我話其實大家可能最後都會碰撞嘅原因咧，就係喺冇攞住波嗰啲人就會有碰撞啦，因為佢要諗辦法跑出嚟攞到呢個傳球，因為我哋又唔可以拍波啦，咁我攞到波之後就要即刻傳嘅啦嘛，咁所以大家就會喺冇攞波嘅情況下，可能會有啲碰撞嚟令到自己可以爭取到攞波嘅機會咁樣咯。
3: 哦，明白，明白。其實今天这个访谈呢，也想给大家就多普及点这个项目的一些知识，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看的时候能看懂，然后或者你不懂的话也要想要去看，然后包括这个得分的方式呢，其实是比赛一共有四个 quarter， 跟足球跟篮球一样哈，四节，然后只不过这个时间其实比篮球长不少，就even在大家可能看篮球比较多的十分钟、十二分钟都有，对吧？但是在篮网球，在我们所说的投球里边，是每节有15分钟。
4: 15分钟、
3: 然后呢，大家其实简单讲就是把这个球呢投进这个没有篮板的这个圆形篮筐里就得分，就是这样嘛，说打板啊，打板入筐，没有打板那一项你必须得要空心入网，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哎，你们打的时候会不会有觉得有一刻觉得自己打得像打篮球啊？
4: 其实真系冇啊，因为其实咧，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已经有好多唔一样嘅地方。不过我谂最紧要一个同篮球好唔同嘅地方咧，就系我哋都有自己嘅角色啦。不过咧，篮球嗰五个人系可以一齐由一边跑到另一边噶嘛。我哋个场咧就有三个部分嘅。 咁你唔同嘅角色咧，有機會只係可以喺其中一個部分跑，即係三分一嘅規嘅 area 度跑嘅啫。你就唔可以跑曬全場。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唔同嘅地方咯。因為譬如我哋射波咧，籃球其實理論上邊個射都得嘅。而我哋一個七人嘅隊入邊喺投球咧，只有兩個人可以射波，一個叫 go attack， 一個叫 go shooter， 係啦，係啦，只有佢兩個可以射波，其他人咧只可以幫助佢哋嘅啫。系啦，就唔可以喺其他地方射。
3: 哦，其他五个就只负责防守和传球吗？
4: 冇错，系啦。咁我哋有大概你当你有两个防守球员啦，咁就调翻转啦，就系 go defense 同埋 go keeper。
3: 哦，也有 go keeper。
4: 我头先讲，冇错，就系头先讲嗰两个人。
3: 即篮筐还有 go keeper？
4: 系啊，系啊。
3: 就
4: 咁，但系佢唔系。唔係防守個籃框嘅，佢係防守嗰個人。之後頭先講過有個叫 go shooter 嘅人啦，係啦嘅射手啦。咁佢就係防守呢、這、一個主要防守呢個射手咁樣咯。
3: 哦，你如果大家留意，大家如果看足球、看籃球比較多啦，就是人盯人的防守嚇、啊，就
4: 冇錯，
3: 就只跟着他，
4: 係啦係啦，
3: 欺住佢，
4: 係啦冇錯。咁另外仲有三個中場嘅球手，咁佢哋就有機會係全球同防守都要做曬咁樣咯。
3: 但這裡面有那個籃球裡面那個蓋帽嘛 ，block。有 block
4: 其实可以，不过我自己打比赛咧就少啲见到咯。
3: 啊，系咩？系咩？
4: 系啊，少啲见到。
3: 点解咧？即系好难，即系跟篮球不一样是吧？就
4: 我觉得系啊，即系可能真系大家全球，即系我自己同篮球唔系超级熟悉啦。不过可能真系全球个手势唔一样咧，咁我就觉得难啲喺投球做到。同埋虽然我哋系人盯人啊，即系你当七个球员，应该理论上对面队嗰七个人就会人盯人咁防守嘅。不过其实因为始终系一个团体运动啦，系可以唔黐住你隔篱嗰个人嘅。有机会有啲 team 咧，我哋会话系叫做 space defense 啦，咁佢哋就系冇错系啦，咁佢就会有自己一个formation， 佢会唔一定要企喺嗰个球员隔篱，佢哋会可能整咗个正方形咁样，咁就框住个系啦，框住晒嗰啲球员，咁就令到佢难啲。咁当然呢个就可能系一个高阶啲嘅防守策略咁样咯。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咁嘅动作，但系个海嗰度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好玩呢，我这么听还真的有点意思啊！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而且我看了看你们，比如说这个总会的一些网站呐、啊，包括一些这个项目相关的网站。其实现在还有青少年的培训，对吧？进校园，然后还有什么 U 系列哈、啊，就 U 多少队 U 多少 U 十五 U 十七 U 六 U 八这种项目。所以这个项目其实是近几年才开始比较系统性的有规划，还是说在香港的历史其实一直都挺长的？毕竟这个项目当年是英国人做的嘛，还是这个项目在香港是不是一直有这种？一种就传承在，
4: 系其实一直都有嘅，咁、不过可能因为始终咧以前可能少啲人打啦，咁唔系咁多人知道，我哋本身就已经有唔同嘅年龄层嘅组别，即系你头先讲嘅 U 八啊、U 十五啊、U 十七啊，一路都有嘅。不过我觉得总会有样嘢做得好好咧，就系佢哋呢几年咧多咗好多推广俾基层小朋友啦，即系唔需要话你一定要嚟到一嚟就打港队咁样，咁但系起码你认识呢个运动，就好似我成日都话，即系如果呢个运动可以普及啦，我有一日解释啊，我打投球，我唔使再解释咩投球，就好似啲人打篮球唔使解释咩篮球咁，
3: 系咯，
4: 咁就会好开心咯。咁其实总会呢几年真系用咗好多时间，可能揾咗好多 sponsor 帮手做呢啲咁嘅program， 咁我都觉得真系做得好好，系。
3: 我觉得就是这个 education 很重要，这 education 不是 educate 你学什么东西，而是真的是在潜移默化当中，你对这些基础的规则是很了解的，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一听就明白。所以我觉得做访问也很重要嘛，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的规则。比如我这个项目就完全没打过，然后就是做过一次访问、两次访问，然后也开始对这个项目产生兴趣了。但是我其实还是听到一些比较啊，比如说他就会拿这个项目跟篮球比啊，会觉得说对抗性没那么强，然后会觉得说身体上的碰撞没那么重。你怎么听这样的说法？你同意吗？
4: 我同意。其实都首先好多谢你邀请我哋今次可以接受嘅访问啦。
3: 唔使客气，冇问题。
4: 系啊，因为其实要普及都好似你咁讲，真系要exposure 咯，即系要俾大家有曝光率。咁我觉得冇办法嘅，因为始终而家唔系太普及咧，都始终要攞一啲大家理解嘅运动去打个比喻。咁有时通常我就唔会净系讲篮球嘅，因为其实都真系好唔一样。有时候我都会话啊，同手球都有啲似嘅。
3: 对。
4: 系啊，咁所以即系唯有系用唔同嘅运动开始叫做吸引大家尝试咗先咯，咁嚟到佢慢慢会揾到投球嘅乐趣，咁佢就有机会留低咯。系啊，系啊。
3: 你是怎么留下来的？就是能坚持这么久？我能大概问一下您的芳龄吗？在哪个区间？就是或者说，
4: 今年29岁啦。
3: 哦，行，
4: 今年29岁，系啦，
3: 比我年轻多了哈。这个，对，让我听知道你是怎么留下来在这个项目当中。然后，2021年你刚刚有说。就是开始去打嘛，然后但是我觉得之前肯定也不是从零开始吧，肯定也有过一些基础的训练，然后但是我听这个项目我感觉可能真的是未必从很小就开始。你 Crystal 你自己是从多大开始参与这个项目的，然后直到你进入到港队，然后在港队代表港队比赛中间花了多少时间？
4: 我呢由中二開始打波，咁我記得我諗大概13、14岁左右開始打啦。咁點解可以打咗咁耐呢？其實我頭先講過呢，投球有7个唔同嘅角色㗎嘛。咁、
3: okay.
4: 我一開頭呢係主要打防守球員嘅喺學校。係啦，就係高 defense 同埋高 keeper 啦。咁我打到可能中六入大學嘅時候都仲係打緊防守球員嘅。坦白講呢係會悶嘅，因為你一直都係打一樣嘅嘢。然後可能始終逢親有射波嘅運動，我諗都係一樣啦。邊個射到波咧，就會攞到最多嘅掌聲同埋鼓勵。係啦，冇錯。咁所以咧，我都會即係我打防守球員，我攞到一個可能好辛苦先攞到一個防守嘅 intercept。咁但系佢就不停咁射波，咁我都会觉得有啲挫折，即系唔好人理我咁样啦。

係咧，因為有七個角色啊嘛，咁所以我就慢慢轉型啦。其實咧，唔係首先一開始唔係我自己想轉型嘅，係、因為咧，當你打嗰、那個程度越嚟越高啦，你周邊人越嚟越勁咧，咁冇辦法地咧，身高優勢會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喺打防守嚟講。咁我慢慢咧就唔夠高啦，同隔離嘅人比咧，我就佢哋話你嘅身高爭少少，咁於是我就慢慢轉型咗去打中場。咁、对我嚟讲可以留咁耐，就係因为我中间呢就转咗型去打中场之后呢，就攞到咗好多新嘅机会囉。咁其实打港队都係因为我转咗中场呢，我先有机会代表香港出战嘅。所以其实留咗咁多年，某程度上係都要諗辦法俾啲新鲜感自己囉。咁我做法就係换个第二个角色啦。係啊。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这个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
0: 梦想运动周刊，
1: 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嗯，明白。现在是打什么位置？
4: 我现在是打中场，即是 center 或者 wing attack。
3: 会不会过两年又打到这个 go attack 或者什么什么？还有一个词叫什么？go attack， 还有一个位置叫
4: go shooter。
3: go shooter 对，几时去到 go shooter 咁样？几时去 shoot？
4: 好坦白讲咧，我一开始咧打 go defensive goalkeeper 俾人踢咗出嚟嘅原因咧就系唔够高啦。咁所以咧中场咧理论上就系比较细粒嘅队员嚟嘅。咁所以咧，我谂咧，现实啲咁讲咧，好难有机会见到我射波。咁但系如果有机会，我当然会试啦。不过而家打中场都好开心嘅，系啦。
3: 听懂了，我听懂了，就是这个是先天因素影响。然后，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就你毕竟已经从后场移师到中场了，这已经是历史性的大飞跃了。
4: 系啊，其实当时都只系话一个好好嘅转捩点咯，即系我一开头大家同我讲唔够高咧，我当然有唔开心啦。咁但系即系我可以拣放弃嘅嗰阵，即系唔打咯咁系啦。咁但系慢慢可能球会又俾好多机会我啦，咁就慢慢转型打咗中场之后就攞多咗好多新嘅机会咯。系啊，
3: 你在港队打这个中场，我不知道，因为篮球啊足球都有首发嘛，什么五人首发，然后包括足球是十一人首发，你现在港队是主力球员吗？
4: 我而家都我嘅教练咧建议我做一个好有用嘅 impact player 啦，咁即系所以咧，其实咧我觉得冇所谓，因为咧我哋只系一队咧会有12至15个人啦，咁每一次落场咧都只会得7个人嘅啫，咁所以你好难一定系每一次都系你就系我哋讲嘅 first seven， 即系头七个队员。冇錯，咁但係因為我哋呢個運動有四節啊嘛，所以其實我覺得每一個隊員都好緊要，即係唔會話一個隊員要一直咁樣打曬四節落去。咁、
3: 哦、
4: 所以我覺得我而家呢個角色都好重要咯，亦都好開心教練俾呢個機會我。
3: 明白，所以你現在是每場都會，要不然是主力，要不然就是主力輪換，然後要不然就是 first starting 的這個 seven， 然後要不然也可能會在很快的時間就去登場，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包括你这个年纪是不是在港队也算是比较重要的这个位置，因为要承上启下嘛，就是肯定有比你年纪大一点的更有经验的球员，然后也有一些小孩子刚刚入队，对吧？对吧？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没错，我现在就这个年纪就大概是中间这样咯，是啊。
3: 行，跟你打的位置一样哈，都还中杆。
4: 是啊是啊，没错，刚刚。
3: 刚有提到说这个世界杯制迎来了一次改制哈，刚我们也聊到了这个今年的这个世界投球总会叫 World Netball， 这个也宣布了修改这样的一个入围的规则，所以今年的澳洲悉尼哈 ,Sydney。投球世界杯呢将是最后一次采用现行赛制，对吧？所以目前的赛制之下呢，这个澳洲人家自己主办国嘛，和世界排名前五名的球队呢将会直接入围，剩下有十个名额哈，五加十等于十五嘛。然后其余的十个名额呢有五个地区，我们就比如我们是在亚洲嘛的外围赛去决出，所以每个地区的前两名可以直接获邀晋身世界杯。哦，大概这么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比较难一点，对吧？就如果你要真的是前十六、前十五，对吧？
4: 冇錯，而家咧個最大嘅分別就係而家咧佢亞洲仍然會有兩個直接晉級世界盃嘅名額咯。咁將來咧就會係直接由世界排名頭十六，咁就唔會分話有唔同嘅地區外圍賽。係啦，冇錯。
3: 哦哟。
4: 是啊，咁当然会难啲嘅，咁但係我哋仍然会继续努力，只不过我哋好想争取喺今次仲有亚洲直接晋级嘅机会嘅时候就要努力。

0: 但系点讲？
1: 其实都冇嘢噶，我相信香港咁即系左右投缘都咁 agile 咧，即系一定有办法可以 adapt 到嘅，系啊。
0: 嗯嗯，最后一个问题，问问你自己的生活，就是如何去平衡你自己的打球啊，然后家庭啊，
1: 嗯、
0: 包括生活的，在香港做运动员很不容易，其实，嗯。
1: 其实真系唔容易，因为始终工作系始终就 full time 啦，即系全职工作啦。咁你打波某程度上只可以做你嘅业余啦。咁系辛苦系攰嘅，不过我觉得系会培养到你好好嘅时间管理能力啦。即系可能大家翻工嘅时候会觉得啊唔紧要啦，我放工做埋佢啦。咁我就冇呢个选择嘅，因为放工要练波。咁所以就会逼到你翻工嘅时候真系好专注做晒你所有要做嘅嘢啦，然后就放工即刻跑去练波咁样咯。系、
0: 哦、
1: 啊，
0: 明白。我能知道你是什么类型的工作吗？大概什么类？
1: 我是做老师的，所以其实我已经很好彩的了、是啊，我已经很好彩了，因为有些队员可能六点钟七点钟放工就即刻真的跑去练波、我都给大家做一两个钟头放工，有少少时间。

0: 运动员整装待发，
1: 精彩体育赛事不断。
2: 玩 Wakeboard 是很有刺激感的，凌空打关斗啊，好像体操那样的动作，但是在海那里做。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天下午四点，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携手运动员与你分享奖牌背后的故事，一起见证
0: 运动盛世的精彩时刻。
1: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行，我觉得挺好，然后也确实在香港做运动员不是那么容易，而且我觉得做运动员一定是一个追梦的过程，就是没有人通过做运动员，就极少数吧，大富大贵，但是大家也会觉得在香港做运动员是一个人生中特别难得的体验，就人生短短数十载，就不过几个碎片化的记忆能够串联你整个的人生。我觉得当你能够代表港队的穿着港队的波衫哈，去比赛，然后代表港队去打比赛，包括今年去冲这个世界杯，我觉得已经是人生当中特别特别难得和美好的体验了。我觉得你要感谢投球哈，当然投球也感谢你哈，为港队做这种中间的这个串联的作用。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身边支持你的朋友说？嗯，给你一分钟哈。
4: 好。咁其实真係好多谢，我諗我代表我哋嘅队员呢都好多谢各自嘅父母啦，或者身边嘅 partner 啦，或者屋企人真係一直都支持我哋囉。我知好多队员可能由细开始打呢，十几岁开始打，每一次都係有爸爸妈妈真係好辛苦接送，因为可能有时练波嘅时间好早或者好夜，咁你第日要返工返學，我知道可能大家嘅 partner 或者屋企人就会嚟接送啦。其实我觉得背后支持我哋嘅人好多囉，咁同埋始终总会都俾咗好多 support 我哋啦。嚟緊我哋六月为咗备战八月嗰、那个挑战赛咧，我哋六月都会去澳洲一个 training tour 啦。咁其实我都真系好多谢，仲会俾咁多机会我哋咁多个球员，佢真系系啊，准备好做呢个挑战咯。
3: 嗯，行，大家支持一下吧。确实，在香港做运动员追梦，然后代表所有的香港的朋友一起追梦，然后包括代表这个项目的人去追梦。就是当你聊到投球，将来不会很陌生的时候，一定是因为我们香港投球代表队取得了好的成绩，或者在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你认识了某一个运动员。你记得香港手球队去年的表现吗？可能大家也不太了解手球这个项目，很多年也不知道香港这么出色的一支球队，结果一下就崛起了。也期待着香港投球代表队能够出现同样的情况，让更多的朋友们哈能够认识到这支队伍。当然，我不希望这个事情是完全因为成绩导致，但是说实话，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残酷，当你有了成绩的时候，你才敢去谈一切。所以也希望杨凯琳和 Crystal 能够有好的成绩，然后今年的八月份的这个比赛能够非常顺利的吧，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也希望你能够在未来有非常就是回看哈这个自己做运动员的阶段没有遗憾的一个阶段，包括你也就即将迈入到三十而立哈，这个到了一个新阶段的时候也能够有新的目标新的梦想。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也希望大家在说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能够耳熟能详，非常了解这个项目投球啊，大家记住名字投球 Netball， 然后也是我们香港投球代表队的成员杨凯琳，我们下次见，谢谢你，拜拜。
4: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篇，指早前到访核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均全速推进。他指核套是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过去一周到访大连与西安期间，看到东北厚实的重工业基础和西北地区澎湃的创新动能，更为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可以发挥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说，香港提速发展北都，为企业落地与发展提供空间，欢迎与两地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汇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国际专家人才，形成相互赋能的正向循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多维度发展。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置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总有一天美国或者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就向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设施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会更强硬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动地狱式打击。科威特和巴林分别启动防空系统应对伊朗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伊朗的侵略，公然侵犯科威特的主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430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至少八名中国公民遇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发生三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形容此时此刻每个生命都是希望。不过随着救人黄金72小时过去，救援人员找到生还者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有居民控诉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要灾民自行在废墟中拉出亲人遗体，

0: 又批评政府要求义工救人前必须取得许可证是难以置信。官员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的环境下工作，面对不少困难，又指救援物资正在各灾区分发，当局仍在监测频繁发生的余震。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明天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半。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4: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3: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4: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宝贝儿，今天送你去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开车进去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哎呀，一会儿到了之后在哪里停车好呢？
6: 不用怕，你开车去 T2， 只要跟着路面的指示，就可以直接停在3号停车场，走过去很近的。
5: 收到。哎，我看见指示牌了，现在开去3号停车场喽。
6: 跟你说了，出发之前要看清楚。哼，最聪明的就是我吧。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9: You for unique,
10: You for unbelievable
11: U for Uniteral Neosis Toss to me,
12: Toss to me,
11: Toss to me.
9: You for
13: Umbrella.
14: You for 优秀包。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到这一周的优秀帮周日版，我是苏雷。上半年的最后一期优秀帮周日版了，可能随着年纪越大吧，对于一年又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感知和感觉没有像以前那么强烈了，但是毕竟也是一年的中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自己总结一下上半年有哪些收获不足可以增强的地方，以及下半年有哪些要做的事情目标，还有可能给上半年那个没有完成的一些遗憾了。那另外一个好消息呢，就是下周三7月1号又是一个新的假期，也是未来很长两三个月没有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小假期了。那和今年上半年的其他的假期不太一样，好像今年很多的假期的主旋律都是形成一个长周末的感觉，那这一次呢在周三正好的每周的中间，也可以给大家在一周的上班的紧张的情绪之下有一个中间的放松了。那话不多说，今天呢请来一位新的朋友，首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安斯尼，然后来自于东北，跟雷哥也是老乡，半个老乡，然后也是在香港读书之后就留在香港工作，然后也是在这边留了8年，所以说也算是比较习惯了香港的生活，也是很喜欢香港。
0: 这口音不像留了8年呢。现在做什么行业呢？
1: 现在主要是做 AI 这方面的事情。
0: 嗯，
1: 对。
0: 刚才也聊到说，就是这一期是上半年最后一期优秀帮的周日版嘛。那如果让你去简单总结一下你的上半年的生活的话，你会如何去总结吗？你是那种喜欢给自己阶段性做一些查缺补漏的吗？还是说，哎？时间像流水一样，它流过就流过了呢。
1: 首先我觉得我上半年过得还是比较好的，因为首先我换了一份比较很满意的工作，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而且就是也去了很多地方，然后就是去玩我想做的事情，然后这样也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也要看情况吧。如果是我自己很感兴趣的事情，我会做出很多的这样的安排，然后按计划去推进这样的事情。但是可能说其他的事情就是，没有那么有计划，或者没有那么也不会给自己设一个 deadline，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什么时间之前完成这样的事情。
0: 就哪些事情会对你来说是会去提前做很多计划那种的呢？
1: 比如说因为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去潜水，所以说如果说我出去潜水的话，我就一定会做很多攻略啊，就是什么比如说哪班飞机就是可以最快，哪个怎么样的行程可以最快去哪里，然后对那边的温度或者是怎么样需要带什么东西，这些我然后或者是我需要考一些新的这种 certification， 我就会去给他做出一个很明确的 timeline， 然后去按这个计划去执行。但是如果是其他，就是可能日常生活中我也没有，就是也不会做太多计划吧。
0: 那岂不是你很多的假期都会投入到这些上面？
1: 是的，我基本上现在这两年以来，2024年以来，这两年以来，基本上所有假期都是去潜水了。
0: 听起来应该是蛮舒服的吧？对你来说？
1: 对，因为我就是很喜欢这种在水下的那种放松，非常放松的感觉，因为你不需要去想，因为在就是说一句可能就是说比较装的话，就是可能说我们在陆地上就会想很多事情，你要有工作啊，或者是你要处理很多人际关系啊，但是在水下你就只需要去呼吸，然后去控制你自己，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在这种快节奏的社会，尤其是在香港这种快节奏城市，也是很难有这种就是可以专注于你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是我很喜欢，我是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的。
0: 那对下半年有什么展望吗？继续去不同地方潜水吗？还是
1: 继续去不同地方潜水哦？然后就是也有，就是一部分是工作，然后一部分是保证身体健康，然后就是还有时间的话，就是一定要继续潜水。这样
0: 就说回潜水的话，就是你对于下半年的话有安排说自己哪些行程吗？还是属于说可能临近或者是真的想要过瘾的时候再临时去安排更多的？
1: 这个我是已经安排好了，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就是一定要安排的，因为你要可能要找教练，可能要去找犬店，要去订机酒这些。
0: 嗯，
1: 就是如果是临近的时间再订的话，可能就是很贵，或者是已经没有位置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一般可能都会提前半年去订这样子。对，
0: 所以说下半年呢，基本上这方面的计划也都已经安排好了。
1: 对对对。
0: 哇，那还是一个挺耗费精力和精神的一个东西，因为说实话，我觉得现在你可能定一个三个月五个月之后，预计你三个月五个月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可能都是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在里面的。反而这种需要提前三五个月把自己的那个事情无论如何就塞定好在那儿。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会不会有一些临时超出预算的情况呢？
1: 这个倒还没有，这个倒还没有，因为就是价格也比较公开透明，所以说
0: 没有。我的意思说就是可能没有预计到的事情，然后临时发生。
1: 哦，这个目前还没有遇到过。对，
0: 就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也是摆在比较前面的顺位，就其他的事情也会为这个让步，所以可能对于其他的事情来说，哎，那些可能会有些更改，但这个事情就放在这儿，就放在这儿了。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我觉得蛮好的，大家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向、喜欢的活动吧，并且这个东西确实是很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一个感觉。你会感觉说你有就

0: 喜欢潜水之后，身体各方面会变得更好吗？
1: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因为就是想潜水的话，就是，就会让自己去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也是间接的性的带来，就是因为如果是潜水也是比较耗费体力的，然后就是所以说，如果是想潜到70岁，想潜到80岁，那就少喝一点酒，少抽一点烟，就是多睡一点觉，吃的健康一些，然后做平时多锻炼一下，这样
0: 就
1: 我觉
0: 所以
1: 得
0: 说，
1: 挺
0: 并不
1: 好。
0: 是说就是潜水让你保持身体健康，而是说你只有保持了身体健康，才能不停的潜水。
1: 对。
0: 好吧，这个确实也是可能为了大家自己的一些梦想，为了大家一起喜好的事情去平衡一下，去这个反向的去激励自己吧，就不一定说是哎这个事情可以给自己带来多少的好处，可能是为了做这样的事情，自己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有的时候也是心甘情愿的一件事情了。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这样可以喜欢、可以心甘情愿去做的一些事情了。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回来优秀帮周日版。刚才更多聊的可能是这个日常兴趣生活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可以待会儿再仔细的聊一下。那说回你的话，因为来香港也有8年的时间了，应该也是非常长的那段时间了。但最开始当时为什么会想说来香港的呢？是你是研究生吗？还是本科？是什么契机呢？
8: 研究生吧。
7: 嗯，
8: 然后其实也比较巧的，因为我当时其实也有申请英国的学校，但是就是可能说时间不太来得及，不太来得及这样子。
7: 不太来得及的概念是
8: 要考语言考试、
7: 哦、
8: 对，所以说就是其实已经拿到了 offer， 但是也同时申请了香港的学校。然后香港学校就是很给我面子，就是可能说
7: 路径比较简单一点。
8: 对，就是我教了大概一周多两周，就是给我下个 offer、
7: 嗯、
8: 然后就是其实也是离家可能回家也会方便一点吧。
7: 嗯，
8: 但是所以说就决定来香港，但是也没有想过自己会一直留在这里。
7: 就当时来的时候可能对自己的预期有过吗？就是说哎，未来可能会长时间的生活在香港，还是说毕业之后就去其他地方看一看？因为毕竟也申请了英国嘛，会不会想说毕业之后可能研究生没去上，但是工作或者未来可能去外面多看一看。
8: 其实当时有想过，但是就是毕业就赶上了疫情。
7: 嗯，然后
8: 就对，就所以说也就是本来想申请一下国外 PhD， 但是有疫情就很艰难，很多这种老师教授们都没有钱。对，所以说就是那就留在香港找工作嘛。
7: 嗯，
8: 对，所以说然后就有个想法一直到现在。
7: 就所以说对于你来说还是有一个深造的一个想法，只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客观的原因被打断了。
8: 对对对，是这样的。
7: 那现在还有吗？
8: 现在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因为我这么、这几年工作下来觉得可能说读 PhD 的话也不太适合自己。
7: 嗯，
8: 对，就是可能说你就是坐在那里就是很久，然后又很累，然后可能就不太适合我。
7: 就以前可能在学校里面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学博士是一个至高荣誉的感觉。
8: 对 对， 对，
7: 就想说我既然读书了就把它读通关。但工作之后好像发现大家可以实现自己目标的路径还有蛮多的。
8: 是的是的。
7: 哎，那你作为北方的人应该刚来到香港会有各方面的不适应吧？对于你来说还好吗？
8: 嗯，我觉得香港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适应点，就是它太吵了，太潮湿了、
7: 嗯、
8: 就是我家里的抽湿机如果是没有把屋子里的湿度抽到50%以下，我会很难受。
7: 这个要求是不是也太高了？
8: 就是真的是有60%我都会感觉很难受，就是感但一到60%以下，就50%几可能就很舒服，
7: 就觉得很清爽。
8: 对 对， 对，
7: 那岂不是每年的差不多3-4月份的时候对你来说就格外难受的时候？
8: 对，十分折磨这样子。
7: 好吧，这个应该是就但像我的话我一直说过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说我也是东北人吧，
8: 嗯，
7: 我最开始也不很不适应这个湿度的问题，但反而我现在回家的时候也不适应家里的干度。
8: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像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像东北都有地暖嘛，
7: 对，
8: 就是屋里面干的根本就晚上睡不着觉这样。
7: 你也睡不着觉？
8: 我也睡不着觉。
7: 你家地热差不多能到多少度？
8: 28-29度。
7: 对，我们家地热也是28-29到27-28度是肯定有的。
8: 对，
7: 然后真的是成宿睡不着觉。
8: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说你即使把自己家里面的那个地热阀关了，楼上楼下也在开，然后你还是很热。
7: 就棚顶和地它都是热的，你夹在中间，哪怕你自己不开不再加一个温的话，这个温度也是持续在一个25-26度、27度的感觉。就是我每年回家之前，可能我爸妈需要提前2-3天就把我那个房间的地热先关掉。
8: 对 对， 对。
7: 但是回去依旧是不行，依旧是受不了。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就是确实在香港受不了它的湿，因为我们可能北方人的体质或者习惯。但说实话，你真正回到北方之后，也适应不了那里的原先这个气候的一个感觉。
8: 对，是这样。
7: 这也可能是可能再过几年你反而就会适应香港的这种湿度的感觉了。
8: 对对，
7: 就像我的话，每一次我觉得最舒服的时候回家再往回来最舒服的时候，就是下了飞机出了香港机场，坐在机场大巴上面去感受到这口湿热的感觉是啊 好像到这个地方了，就是安心了的感觉。
8: 对，
7: 就同样的道理，就有点像我每年冬天坐飞机回家，然后这个出了廊桥吸了第一口带有味道的冷空气的这样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个感觉
8: 是是。
7: 那这个你来香港之后的话，就是刚来的那段时间，除了说气候方面了，这么多年也没适应的这个东西确实也很难了，但有哪些东西可能你会觉得说之前没有想

0: 想到，但是可能来香港之后发现说，哎，原来这也会成为一些问题的问题吗？
1: 其实我觉得最离谱的还是最给我最大冲击的还是物价吧。
0: 嗯，
1: 就是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就是我在香港吃的第一顿饭是什么？就是当时是我跟其实我跟我的大学室友一起来香港读书。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第一天晚上过到香港，然后厨师说吃一下饭吧，然后结果一看路边一个菜100几，一个菜200几，然后我们两个没敢吃，我们两个去71买一包泡面。
0: 嗯，
1: 然后回去。然后买了一罐可乐，然后回去吃完当晚餐吃，然后发现泡面里面还没有叉子，最后找了两根吸管去当筷子用。
0: 那个时候没有感觉说天塌了，就是我这来第一天拿泡面应付一下就行，我不能未来每天都吃泡面
1: 了。对对对，那后来就是到了我们租的房子附近，发现超市里的物价也还可以。
0: 嗯，
1: 对，然后其他的餐厅像茶餐厅也还可以，也可以接受，所以说就是好一点。
0: 就可能确实在香港就是所谓的饭店和大家日常吃的那种小店是两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就你饭店的话，你可能一个菜真的就是三位数居多，然后可能大三位数也有，但是日常吃的饭店就是需要说，可能也是和大家以前的饮食习惯是不一样的。像在北方的话，就是这两者的区别会很大，就那种大的饭店它一定是那种金碧辉煌，然后就是灯火通明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那路边这种亲民的小店呢，他也不会说给自己搞得特别的这个夸张或者浮夸的感觉。但香港好像就有一些店呢，这两者的区分就没有那么的明显。
1: 是的，
0: 特别是一些在街坊区会比较多的，你可能日常你待的多，你会自然知道说啊，这个我随便吃个便饭，我可能就是这个茶餐厅吃一顿。
1: 对。
0: 那我可能哎，今天想吃个好的，或者朋友来，大家几个人吃一顿聚一个餐，我可能去隔壁的某一个。但是刚来第一天给你受到了一些冲击。
1: 对。
0: 那来香港也这么长时间了，你会觉得说大概待了多长时间之后，你开始觉得自己慢慢适应了香港的生活呢？就是从生活节奏或者各方面也好，还说到现在你都不觉得自己完全适应了香港的生活呢？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想适应香港的生活的话，就是读书是一定完全适应不了的。
0: 嗯，
1: 我大概是工作之后才开始就是完全适应。
0: 你会觉得说这两者的差别给你带来的这种社会认知的差别在于哪呢？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校园还是比较乌托邦的存在嘛。
0: 嗯，
1: 就是社会关系也比较简单，人际关系也比较简单，而且也没有就是说你要处理那么多事情。但是你去个工作岗位，就是首先就是你可能一定会面对很多就是说挑战，包括工作上的，包括人际关系上的，这种也有语言上的这种困扰。包括就是我之前的公司可能就是说有很多外国人，也有很多本 local， 就所以说你每天还也有很多内地来的人，所以说每天说三种语言，其实都是每天说三种语言，听三种语言都是很
0: 听，可能不一定三种语言，因为有的语言可能它还是细分的语言。
1: 对，听可能就是五种语言啊，可能说印度语、德语、什么巴基斯坦语这些都能听得到。对，就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工作之后，你才会有就是更多的机会去接触香港这些人啊，就是香港这种社会文化。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在学校里面其实很难就是去融入这个社会。
0: 在学校就只需要应付的就是作业、同学。
1: 对，而且同学主要也都是内地来的嘛。
0: 对，每天把自己吃饱了其实就足够了，也不太需要去考虑其他的很多的问题。
1: 对
0: 对吧。但你工作的话，你想要在这个社会上面养活自己，那首先你需要多多少少开始了解这个社会。
1: 是的，是的。
0: 要不然这个社会为什么会给你掏钱呢？对吧？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你是对于你来说应该冲击蛮大的，就是既要适应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又要适应一个可能并不是在校园里面完全适应的一个社会的状态。那段时间你会觉得说有些迷茫，或者有一些这个压力大吗？
1: 会有一点吧，因为我这个人其实心态比较好。
0: 嗯，
1: 也很难会感觉压力大。但是就可能说刚出校园刚工作的那段时间就是很不一样，因为就是说在校园里面你做一个 project， 你的汇报的对象是你老师或者是师兄、
0: 嗯、
1: 师姐这些人，他们不会给你很多压力，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讨论一些东西，但是也没有很多压力。但是如果工作上你做错了事情，或者是你没有做好一个事情，就是你的同事肯定就会。

0: 批评你或者这样子，即使不会批评你，他们也不会就是给你好脸色这样。所以说，在这段时间，其实这种心态转变，我觉得是当时确实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吧。但是还
1: 可能
0: 好，
1: 不同的环境对于所谓的做一件事情的要求会不一样，标准会不一样。这个标准可能需要大家从学生到工作之后需要重新去树立了。
0: 是的。
1: 那这个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啦，就是你会觉得说你是第几年，或者是多长的时间让你度过的这个过渡期，开始慢慢适应香港的生活，包括了解香港的生活呢？
0: 我觉得大概是20年年底吧，因为我是18年来的香港，然后2020年就是正赶上疫情，所以说20年那个时候也因为完全没有地方去，就只能留在香港，所以说周末的时候就会去，爬爬山啊，去划划船，或者是去，然后或者是去跟朋友去一些比较去找哪一些店比较有特色去吃一下，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也更了解了香港嘛，然后因为就是你。在这种本地的生活频率、生活外出的频率增加，所以说也就开始适应了这种生活。
1: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因祸得福的感觉。你如果像现在的话，大家一到周末就经常说是北上消费或者是出去玩了，反而说可能一方面可能对于本地的经济有些影响，另一方面我觉得客观上确实对于大家对于本地了解的机会变得更少了，因为你同时接触的东西范围扩大了，那你可能每一个了解的这个浓度就会降低很多。在疫情那段时间，确实也没有别的地方去，那你只能聚焦于身边的这个地方、身边的这群人、身边的发生的这些事情。可能虽然说视野不会像那么的广阔，但是你参与度变高了。这样的话，你自己的收获的东西可能在里面就会收获到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了。那你会觉得是因为疫情，所以你才会选择留在香港吗？如果没有疫情的话，你可能就，如果是现在的这样的话，你可能就，哎，会去到其他地方或者怎么样呢？
0: 我觉得是一部分原因吧，但也不一定是100%。对，就是可能说当时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就可能说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留在香港。然后当留在香港之后，发现就是自己越来越适应香港生活，然后就感觉，然后后来又去了疫情结束之后又去了国外旅游，感觉也没有，就是也没有香港生活的舒服，所以说就是还留在香港吧。
1: 这也就是那句话，就没有必要去修没有坏的东西嘛，对吧？就是既然蛮适应这的生活的，那就在没有一个特别大的诱因的情况之下，那就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个状态。对，就另外一方面，刚才提到疫情嘛，其实也是提醒大家，最近确实因为天气也好，各方面也好，大家听我的声音也能感受得到，就确实最近因为这个天气造成了大家的身体的不适的频率，包括身边的朋友也是蛮多的。大家在这样的天气之下，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陕西、
3: 云南、
2: 贵州、
4: 深圳、
5: 洛阳、
6: 重庆、
7: 西安，
0: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8: 优秀双城记。
9: 可能对于优秀帮周日版的很多朋友来香港途径都是学生签证会比较多一点，但实际上香港政府为了吸引世界各地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高学历的人才来到香港，在2022年之后呢，也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计划，包括说这个高才通的计划，去吸引刚才提到的高收入人士啊，包括世界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来到香港去工作和贡献他们的一方面的力量了。那稍后呢，优秀帮周日版也会制作一系列的特辑，来以这些人才的视角来分享他们来香港之后的发展的原因、机遇，来港之后的生活和融入体验，以及说高才通政策和配套政策下面那些福利了，也让大家去更多的了解到这些人身上的弧光，以及说他们的故事。那话说回来，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你刚才来的时候的各种的体验和生活了，那你当时是这个怎么喜欢去发现自己喜欢潜水这件事情的呢？
10: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以前我是一个特别恐水的人。
9: 嗯，
10: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家里的浴缸里淹过一次。
9: 多小？
10: 小，上小学之前大概。
9: 嗯，
10: 所以说就是之后一直就是都是有心理阴影，就包括后来我学游泳也是被我朋友强拉着去学。然后就是2024年的时候，就是我出去旅游，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你一定要试一下潜水。他在我耳边大概叨咕了一个月吧，
9: 恶魔低语。
10: 对对，就是每天都要跟我讲，每天都要跟我讲。然后我就想快试一下嘛，然后就试。
9: 你最开始会很抗拒他跟你说这些事情，
10: 对，
9: 你明知道我不那什么，你还
10: 对我会骂他，那个时候我会骂他。

0: 然后
1: 那后来怎么内心开始接受的？你我试一次，我试了你就别烦我这样的心态吗？
0: 差不多吧，
1: 嗯，
0: 就是也是为了说，他就逼着我说你现在就定。我说妈，我现在有定了，然后有定了，然后反正就是
1: 大不了死一次。
0: 对对，然后后来发现也没有很可怕，然后也很好玩，然后所以说就是
1: 这你这算是那一次让你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我喜欢上了，还是说那一次发现他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然后也是因为朋友不停的拽你去，你开始慢慢喜欢上这个，是哪一个状态会更多一点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我试了一次，我就开始喜欢上了。
1: 那第一次让你是给你怎么样的这么好的体验？
0: 就是因为你以前就是只能在书上、电视上或者视频上看到这种鱼啊，就是在你身边游，还有这种珊瑚也很漂亮，所以说就是也是一种不同的人生体验。
1: 嗯，
0: 就所以说，然后后来就是也要感谢我师傅啊，就是我在香港学潜水，然后他也是个特别有耐心的人，然后所以然后我现在跟他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说。就是潜水也会让我认识更多人，所以说我就是越来越喜欢这个东西。
1: 那这个东西就是到现在有两年的时间，
0: 对，
1: 所以你们是属于说不停的一直在考不同的牌照、不同的证呢，还是说去到不同的世界的各个地方去潜水？你是以哪个方向为主的呢？
0: 其实像我就是主要是一直在考不同的证，因为我是在学技术潜水，
1: 嗯，
0: 就是可能有的大家看过神秘园，就是可能说神秘园视频里的那种潜水，但是
1: 就是可能哎，就你会有一些危险的系数存在。
0: 对，但是休闲潜水的话，就是可以考两张牌，然后就可以考两张牌就可以一直出去玩了。
1: 嗯，这两者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指的是，可能大家对于潜水的感觉就都是下潜下去游嘛。那它会有一些什么本质的或者设备上面的区别吗？
0: 会有，因为但其实本质上就是说原理上都差不多，但是就可能说技术潜水要用到更多的设备，
1: 嗯，
0: 也要做更多的规划，然后包括你比如说你每一潜的时间啊，你每一潜要用多少，要用什么气体这样子，然后但休闲潜水可能就是说就用普通的空气或者是一些氧气含量比较高的气体这样子，然后
1: 就可以，可能普通的潜水、休闲的潜水容错率会更高一点。
0: 对，对，是这样的。
1: 你们可能会更精确的去计算很多东西。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吗？就是我技术性的潜水，我要可能下沉的米数更多呀，或者还是说我在水下待的时间更长，或者怎么样的一个？
0: 技术潜水可能就是说下沉，下潜的时间更长，然后下潜的深度也会更深。
1: 嗯，
0: 对，因为有些像有些沉船就是，都是在很深的地方，包括有些洞穴去潜水也是要进很深的地方，
1: 所以有些探险的方面在里面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就不仅仅是观光了，可能也是探险了。
0: 对对对，
1: 好吧，那这个你怎么会选择这个技术潜水这一块的呢？因为听起来好像这个的话确实要求会更高一点，难度也更大一点。
0: 因为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你要去严格制定计划的这种事情的。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技术潜水一个很迷人的地方在这里。然后其次就是说我也想就是有的地方像有一些二战的沉船，但他们都在很深的海底，就可能100米七八十米这样，所以说只有技术潜水下得去。所以说你当如果是有一天真能去得到的话，就是说这种历史跨越了几十年就在你的眼前，这里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无与伦比的体验。
1: 那你现在最深潜过多少米啊？
0: 我最深潜了48米、这样子。对，
1: 就也是你相当于去学一次的话就是每突破一点吗？还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0: 有的时候是训练，有的时候就是考完一个牌，但是你要经过一系列的训练然后才能进行下一个课程。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开始新的课程这样。
1: 嗯，那你在水下可能40几米30几米的时候，就这个的风景和可能休闲潜水水下几米的这个风景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40几米的时候就是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动物了，
1: 嗯，
0: 就是已经很少有珊瑚啊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很少了，只有海扇这种东西，然后鱼也没有很多。其实在休闲潜水几米的时候是最漂亮的，会有很多漂亮的珊瑚啊，还有很多鱼，
1: 阳光能够照下去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那个、那个深度。
0: 对，
1: 那个风景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0: 其实就是如果是有幽闭恐惧症的话就会很害怕，因为其实已经40米就已经很黑了，
1: 嗯，
0: 就是一定要你要一定要

0: 开电筒才可以看得清楚。但是四十厘米
1: 它的能见度大概能有多少？就是即便开电筒的话，
0: 不开电筒的话也会在香港，就是香港的水基本上你什么都不会看到。
1: 嗯，
0: 但是在如果是国外的话，就像菲律宾、像泰国这种，能见度都会有几十米这样。
1: 嗯，
0: 对，
1: 嗯。那这个如果是从三四十米从水下往上看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0: 就是我想，就是大家应该也看过那种，就是说从水下往上看那种阳光洒下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就但是也是很远，就是就感觉很远，
1: 嗯，
0: 就是离真实的世界就是很远的这样子。
1: 那你内心那个时候会有一些担忧或者一些其他的想法吗？因为毕竟好像这个东西，随着你越深或者是越时间越长，这个东西不确定性肯定会越高一点。
0: 嗯，但是我们训练的意义就是说正常人都会有，但是我们训练的意义就是说克服这些。
1: 嗯，
0: 因为不能就是说在这种样这样的一个潜水里面是不允许，或者说为了活命，为了能活着回来是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就
1: 有也是等回来再有。
0: 对，一定要冷静，冷静的去处理任何可能遇到的问题，保持冷静的，
1: 嗯，
0: 才可以就是平安的回家。
1: 那你到现在有哪些就探险的旅程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
0: 嗯，其实我觉得倒也不是技术潜水吧，就是到就是整个潜水里面，我觉得就是去马尔代夫的时候，去马尔代夫潜水，然后当就是那个 Manta 就是魔鬼鱼，大概就是一盏几米的那种大鱼从你的头上飞过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很震撼。
1: 你会害怕吗？那个东西会不会突然的攻击？
0: 不会，他们都是很温柔的生物。
1: 嗯，
0: 对，其实就是大家有个误解，就是可能说，大家就觉得鲨鱼会咬人啊。其实除了大白鲨之外，
1: 嗯，
0: 其实大白鲨还有一种什么鲨，我不太记得了，就是很少有鲨鱼去主动攻击人。
1: 嗯，
0: 对，
1: 就它可能见你的次数要比你见它的次数还要少。
0: 对，其实他们很胆小的，
1: 嗯，
0: 你稍微靠近一点，他们就游很快就游走了，
1: 嗯，
0: 因为人而且人类也不在他们的食谱里面。
1: 嗯，
0: 对，所以说他们也不会咬人。
1: 那你会和这些水下的生物会有些互动吗？还是说大家属于一个各自不要去影响的一个状态？
0: 就是处于一个各自不要去影响的状态，
1: 嗯，
0: 因为有的水下生物是有剧毒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了大家的安全，也为了潜水员的安全，也为了这种生物的安全，就是我们是不允许触碰这种海洋生物的。
1: 嗯，
0: 对。
1: 但经常世界也可以看到说有一些可能比较有智力的海洋生物，它也会犯贱，就是说它知道你不敢触碰它，它就往你身上去靠。你会遇到这种或者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0: 会有的。因为我之前潜水就很有意思，因为就是我们停在一个地方大概几分钟的样子，但是那个地方可能就是下面就是一对鱼的家。
1: 嗯，
0: 他们可能然后那个两个鱼就一直在我头边转，然后咬我的头发，
1: 嗯，
0: 把我赶走，这样
1: 驱离你。
0: 对，
1: 虽然说你的体型可能是它的几十倍，
0: 对，
1: 但要驱离你。
0: 对，
1: 好吧。那你在这个觉得在海洋里面看到最漂亮的生物是什么呢？
0: 嗯，其实我很喜欢拍微距，就是那种小小的海兔，
1: 嗯，
0: 或者是学名叫海阔鱼，他们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我是比较喜欢拍这种东西。
1: 嗯，
0: 就是像大的东西，可能我最比较喜欢就是那种像魔鬼鱼啊，或者是鲨鱼这种。对，
1: 嗯，那有没有哪一次说可能比较危险的情况或者处境呢？
0: 嗯，很幸运，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希望以后也不要遇到。
1: 就是其实做了相对充足的准备的话，这个安全性还是可以蛮大的保证的。
0: 对，是这样的。
1: 那如果对于新手来讲的话，你会觉得说他从哪开始第一次体验这个潜水的这样的一个这件事情，你会觉得是最推荐的？如果比如说你一定想第一次开始潜水的话，就客观条件都允许的话，你可能你会建议他去哪里呢？
0: 首先我不推荐香港，因为香港能见度就是完全是绿豆汤，一年四季都是绿豆汤。
1: 是因为水质的问题吗？还是因为环境的问题？
0: 就是因为靠近大物价，它的水流动很差，哦，所以说带不走。
1: 嗯，
0: 你要我推荐的话，可能说是泰国，因为泰国的水特别清，
1: 嗯，
0: 而且泰国的水常年基本上都是30度左右，也很舒服。
1: 哦，
0: 对，而且泰国的海底也有很多生物，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现在也差不多进入盛夏的季节了，应该也是算是潜水的一个旺季吧，因为二三一二月份那么冷的天应该也不太适合潜水，是吧？
0: 对。

0: 西、
1: 云南、
2: 贵州、
3: 深圳、
4: 洛阳、
5: 重庆、
6: 西安，
7: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8: 优秀双城记。
9: 回来优秀帮周日版。那你对于自己潜水这件事情的话，你会对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期盼，或者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10: 嗯，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基础潜水教练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永远一个好的潜水不是说你潜了多深你看到过什么，而是永远在水面上结束这次潜水。
9: 什么意思呢？
10: 就是说一定要做好，不要因为自己是大神啊，或者说什么有很多经验就忽略了安全。
9: 嗯，
10: 就是一定要永远的在水面结束潜水，去活着回来才是一次成功的潜水。对，
9: 那这经常有句话叫做淹死会水的嘛。
10: 对，是这样的。
9: 对，这个可能也就也是一种，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太过掉以轻心，因为这个东西始终是一个有一定的危险系数存在的一件事情。
10: 对对对
9: 对。那你会就这两年的时间你大概去了多少的地方去潜了，不是按每次了，就是潜了多少轮呢？你有统计过吗？
10: 目前来讲就是大概去了四五个地方，然后也潜了100多次吧，这样子。
9: 潜水是一天你会潜多少次吗？
10: 一天我最多一天潜过5次，就是但是很不推荐了，就是也比较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个行为，但是就是当时也是跟朋友一起去，然后
9: 也是上头了。
10: 对，也上头了。朋友就说啊，下呀下呀下呀下，那就好吧，就下了。然后就所以说一天潜5次。
9: 它会是一个很耗费体力的一件事情吗？
10: 会有一点。对，因为你在水下也要游啊，然后也要去

0: 时刻这种关注自己，然后还要去关注一下你的前半们，这样说，所以说其实也比较耗费精力和体力这样。
1: 那在水下，你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状态吗？还是说，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呢？
0: 其实也要看具体的环境了，但
1: 嗯。
0: 是大多数就是也要，放松下来，因为紧张的情况下最容易犯错。人放松下来就是可能说，该记得的、该做的都不会忘掉，但你一紧张的话，可能就会漏掉一些东西，所以说就会导致一些危险。
1: 下半年会去哪儿哟？潜呢？现
0: 下
1: 在
0: 半
1: 目前的计
0: 年
1: 划？
0: 应该还是去菲律宾，
1: 嗯，
0: 对。
1: 因为也是，那里的潜水的环境会比较好吗？还是怎么样？
0: 对，而且也要去那边找我的教练去上课。
1: 所以其实对于你的生活来讲，听起来就是蛮两元化的，假期就是潜水，日常就是工作的一个感觉。
0: 但是在香港，我也会有自己的爱好啊，比
1: 嗯。
0: 如说踢球啊，比如说就是和朋友去打乒乓球或者打桌球这样子。
1: 也是一个运动为主了。
0: 对。
1: 那如果要是说未来3年或者5年的计划，你会期望说可能那个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有去思考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吗？你是那种会给自己做规划的一个人吗？
0: 可能短期的会，但是长期的我不会，
1: 短
0: 因
1: 是
0: 为
1: 多短？下半年？
0: 就可能说对，差不多下半年吧，或者是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样子。但是你如果是长期的话，像两三年、三四年这样子，我是不会去考虑的。
1: 为
0: 所以
1: 什
0: 就，
1: 么呢？
0: 因为我觉得就是人生有太多不确定性，有太多不确定性，也有很多意外的因素，永远不知道今天、明天会发生什么。就是像可能像我2年前今天，我永远都不会想到我这辈子我会去潜水。
1: 嗯，
0: 对，所以说就是，可能说走一步看一步吧，就是尽人事听天命。
1: 嗯，
0: 对。
1: 那你会想说，未来会长时间的生活在香港，还是说就是诶，终有一天可能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体验不同的生活，这方面会有这样的一个长远的一个模糊的一个印象吗？
0: 目前来讲，可能会是在香港吧，因为在香港，就是因为可能因为我大学毕业就来了香港，所以说社会关系或者是圈子朋友大多数也都在香港，所以说目前来讲是
1: 很
0: 这
1: 难
0: 样
1: 给
0: 子，
1: 自己找到离开的理由。
0: 对，很难给自己找到一些理由吧。
1: 那家人呢？因为毕竟离的也是一个蛮远的一个距离嘛，他们是希望你说可能未来更多的和他们有更多的相处，回到他们身边，还是说就是，男儿有志在四方呢？
0: 东北的爸妈应该是了解的，都希望孩子在自己身边，但是就是也是他们也不会太多的去干涉我的这种个人意愿，
1: 嗯。
0: 就是他们当然是也很想我，就是也希望我能去在东北生活或者是在内地生活这样子，但是就可能我，但他们看到我在香港过得也行，也蛮好的，所以说也是也很舒服，然后所以说他们，也不会去太多干涉这样。
1: 我感觉这也是蛮好的一个生活状态了，就彼此知道彼此生活得很好，但对彼此的生活也没有太过强烈的干预。那可能有需要的时候帮一手，没有需要的时候，大家就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就好了。
0: 对，是这样的。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周日版，邀请不同的内地生和内地朋友分享他们的香港故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深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指早前到访核桃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均全速推进。他指核桃是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北部都会区更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陆续进入收成期。李家超又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会更会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000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相信有骨干住在香莲船只负责监视。警方本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砖状可卡因，拘捕两人，又搜查集团主脑住所，检获与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港铁透过内地合资企业参与营运的深圳市轨道交通13号线第二期北延段今天正式投入服务，与去年底通车的第一期顺利贯通。港铁表示，13号线是港铁在深圳参与营运的第二条地铁线，项目分两期展开。第一期由深圳湾口岸站至上屋站，已于去年底通车。第二期包括北延段与南延段，今天通车的是北延段，由第一期的上屋站北延伸至李松朗站，全程约19公里，设有11个车站。港铁说，通车后13号线由深圳湾口岸站起，向北串联起南山、宝安、光明三大行政区，进一步加强深圳市中西部交通联系，提升出行效率，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430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至少8名中国公民遇难。戴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形容此时此刻每个生命都是希望。不过随着救人黄金72小时过去，救援人员找到生还者的机会越来越渺茫。 有居民控诉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要灾民自行在废墟中拉出亲人遗体，又批评政府要求义工救人前必须取得许可证是难以置信。官员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的环境下工作，面对不少困难，又指救援物资在各灾区分发，当局仍在监测频繁发生的余震。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始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处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腰一定罚。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一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0: 我们的女儿2.0。
5: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6: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0: 当年的 John Legend 就是最简单的钢琴伴奏，加上他的演绎呢，除了向原唱致敬之外，另一个对象就是曾经有翻唱过这首歌的 Aretha Franklin。
1: Me down
0: 可以说是对他影响最深远的一个版本，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完美无瑕的当时自己的歌来唱。节目开始了，你们好，我是周文。

0: 不可以说是一个流行的说法吧。几十年前可以说是大家对于爱情观的变化呢，虽然没有很乐观的时候，也有说过未开始已经结束这样悲观的憧憬。所以听到之后呢，与其无止境的等，不如你爱的话喜欢的话就马上的坐言起行。
1: The Carpenters, When I Fall in Love。

这个星期一开始有三首的英文歌，也包括了这首 ONJ Olivia Newton-John 加上 Cliff Richard 的这首合唱歌，叫做 Suddenly。

这首翻唱歌填词的是林振强，虽然把这些关于触感感官的刺激还有变化写得出神入化的只有他，收录在1986年跟千个太阳同名专辑里面的这一首啊，听你叶德娴，歌曲的名字呢是触摸我的嘴唇。6/28，6/28号星期天，2个小时的三嘴随想曲。

0: 罗永亮加上林忆莲的这首对不起了爱，把时间带到黄昏的六点半了。
1: 谢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十年代出了这一套电影啊，吉尔玛是猫头鹰与小飞象的主题曲，主唱的是林子祥，叫做谁能明白我。你们好吗，我是卓文，欢迎你继续留在这儿。直到晚上的8点钟呢，这里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闷吐唏嘘。虽然难免不止一两次的分道扬镳，但起码曾经遇上，曾经分享过一样的时空。哪怕你已经不再执着下一次交错的可能性，还是多少有些遗憾吧。张国荣还有陈洁玲的《只怕不再遇上》。紧接是久违的他。

换个比较浪漫的角度去看命途这回事儿。邱慧敏，如果你知我苦衷。然后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呢，快要开他的演唱会，也是一个好时候在节目里面重温他的这些首首的经典。校长谭咏麟，讲不出再见。

0: 说完新闻，现在是27度啊，相对湿度93%。距离晚上的7点还有13分钟的时间。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很多人但愿这一趟忧伤假期没有限期，停留在1996年的当时一起看电视剧一起听这些歌的时光。What will I do?

Karen 莫文蔚的这一首啊，恋一世的爱。夏天下雨绵绵，最适合这一首。If you know, you know。新闻前有中岛美嘉。昨天晚上在家里面听过永儿的广东话版，在马上翻来这一首原汁原味的他。

永儿的花无雪是19年前出版的，然后这首呢中岛美嘉的原汁原味的日文版雪之华已经是23年前的事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下午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至少20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包括一名44岁男途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救治。有伤者表示，事发时小巴车速很快，

司机打方向盘后撞向法院外，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表示，见到一名伤者被撞到后卷入车底，倒卧车头位置。事发在下午近六点，多名伤者在意外后与法院外的楼梯接受初步治理，有人手部受伤，在现场经包扎后由救护员搀扶上救护车，也有伤者要由担架送院。涉事的小巴撞向法院的楼梯后，车头严重损毁，附近有路牌被撞到飞脱。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000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相信有骨干住在香莲船只负责监视。警方本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专撞可卡因，拘捕两人，又搜查集团主脑的住所，检获与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430人死亡，3200多人受伤，至少8名中国公民遇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形容此时此刻每个生命都是希望不过。随着救人黄金72小时过去，救援人员找到生还者机会越来越渺茫。有居民控诉政府赈灾力量分配不均，要灾民自行在废墟中拉出亲人的遗体，又批评政府要求义工救人前必须取得许可证是难以置信。官员解释，救援人员在不稳定的环境下工作，面对不少困难，又指救援物资正在各灾区分发，当局仍在监测频繁发生的余震。欧洲热浪向东延伸，法新社预计星期天至少有1亿9100万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丹麦、捷克和德国星期六都打破高温记录，其中丹麦录得37度，是1874年有记录以来最高。德国和捷克分别录得41.5度和40.6度。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预料星期天持续高温，塞尔维亚、北马其顿、波斯尼亚部分地区预计达到39度，高温天气至少持续到星期一。罗马尼亚气象部门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会生效至星期三。法国卫生部门统计，自6月24号以来，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了约1000人，新增死亡个案中65岁以上的长者占了很大比例，在家死亡人数也增加40%。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北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0: 94.4。向念台新闻报道完毕，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梯二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梯二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市面上有些宝宝适用的凉茶，比如开奶茶和七星茶等中医产品，这两款凉茶有什么功效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3: 咁开奶茶啦，顾名思义咧，其实佢主要针对系啲 B B 肠胃运化比较差、容易食积、消化不良嘅情况，例如好似唔好食嘢、肚仔咕咕、大便咧有时闭结，又或者臭嘅。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选用考虑系用呢个开奶茶去开胃、消滞、行气、导气嘅。咁如果假设个 B B 比较容易惊躁、烦躁，甚至喺夜晚咧会有惊啼、哭叫，有啲眼屎多、小便黄、大便干结，咁呢个情况咧就可以选用七星茶。佢主要咧就用于呢个心肝火旺、睡得睡眠唔安稳嘅情况，有呢个清热定惊、安神利尿嘅作用噶。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讲起新疆，你又谂到有咩特色美食？
7: 蜜枣啊，好大粒噶，嗰啲枣类啊，南枣、蜜枣嗰啲好好食啊，即系嗰啲果仁类嗰啲嘢系好食，即系又唔贵、啊。
8: O、okay. K，
7: 你可以好大包，佢又任你试食嘅。
8: 都系喺条街度就买到噶咯。
7: 随时嗰啲市集类嗰啲就一定有得买嘅。
9: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这档节目。
10: 哎，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2: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10: 当然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2: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5: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0: 宝贝儿，今天送你去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开车进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哎呀，一会儿到了之后在哪里停车好呢？
11: 不用怕，你开车去 T2，只要跟着路面的指示，就可以直接停在三号停车场，走过去很近的。
10: 收到。哎，我看见指示牌了，现在开去三号停车场喽。
11: 跟你说了，出发之前要看清楚。哼，最聪明的就是我吧。
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寻找快乐的同时呢，也需要寻觅探索个人的存在价值。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先带来有 Adele 她的这首 Easy on me。 7:14，晚上好，我是卓文。
1: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非常走心的一个版本。幼儿园，其实每次听的时候呢，都会起鸡皮疙瘩。Michael Bublé 翻唱这首 Always on My Mind。

行动的痕迹很赤裸，很没有安全感，就是证明你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你还是可以动情，还是会有脆弱的时刻。沉寂一版本的心动。

0: 这个部分做结的有苏永康。好久没有听到的贾诗友《日能忘记》，同时把时间带到晚上的7:26。
1: 从2026年4月1号起，所有计程车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种二维码和一种非二维码的电子支付工具，方便乘客付款。违反规定的计程车司机，最高可被处以5000元罚款和6个月监禁。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2: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

当年走红的时候呢，接受的不只是名气，它当然会招来可能是四方八面不一定是好的注意，有苦难言，有些挣扎不是从表面就可以看出来。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首歌曲正正描述他当年的这种心情还有挣扎。作曲的是 CY Kong， 他 SM 以正式完成这一首啊插曲。

您正言顺又如何，事顺不顺怎么谈也好像是谈不到心里面去。胡旭基，他的爱与诚。

通常听到有蔡卓妍的出现呢，都是一首点上来的。09年的这首作品收录在他二缺一的专辑里面，叫做 Crossover。不上不下的这种状态，又有谁明白呢？

红家好，那他的全新饭还做，短短两分钟的时间，除了是听得到还有看得到的声音。新作的名字呢是一笔满盈，找来 Curie 机会

0: 年轻的时候呢最最珍贵的是没有顾忌，也没有理会。
1: 相约多次，仍然有我错位，
0: 就率性就快乐。Andy Lai， 李展峰的这首全新派来做，叫做《闹剧重演》。
2: One, two, three。

这个星期一直在网上疯传的都是他突然间惊喜现身某一个活动里面呢，现场献唱的这一首啊，二十世纪少年 PP Unplugged 的版本。大家也一直期待到底他什么时候会出来开演唱会，或是起码有机会呢，可能听听他的一些新作的诞生，可能还要等，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要紧，在节目里面呢，当然会陆续出现他的一些旧作。时间差不多，我们约好两个小时的这一趟音乐旅程快要结束了。最后一首歌交给林海峰的《安多芬与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下午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至少20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包括一名44岁男途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救治。有伤者表示，事发时小巴车速很快，司机扭方向盘后撞向法院外，事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表示，见到一名伤者被撞到后卷入车底倒卧车头位置。事发在下午近6点，多名伤者在意外后于法院外的楼梯接受初步治疗，有人手部受伤，在现场经包扎后由救护员搀扶上救护车，也有伤者要由担架送院。涉事小巴撞向法院楼梯后车头严重损毁，附近有路牌被撞到飞脱。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000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案件。3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相信有骨干住在香莲船只负责监视。警方本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砖状可卡因，拘捕2人，又搜查集团主脑的住所，检获与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犯罪得意，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港铁透过内地合资企业参与营运深圳市轨道交通13号线第二期北延段，今天正式投入服务，与去年底通车的第一期顺利贯通。港铁表示，13号线是港铁在深圳参与营运的第二条地铁线，项目分2期展开，第一期由深圳湾口岸至上屋站，已于去年底通车，第二期包括北延段与南延段，今天通车的是北延段，由第一期的上屋站向北延伸至李松朗站，全长约19公里，共有11个车站。港铁说，通车后13号线由深圳湾口岸起向北连起了南山、宝安、光明3大行政区，进一步加强深圳市中西部交通联系，提升出行效率，助力区域协同发展。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置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总有一天美国或者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 伊朗革命卫队就向美军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设施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会更强硬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动地狱式打击。科威特和巴林分别启动防空系统应对伊朗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伊朗的侵略，公然侵犯科威特的主权。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

CIBS 第52季节目《我们的女儿 2.0》已经全部播放完毕，下星期同样时间会播出第53季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敬请留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向电台现在由高去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警方修订伤者人数为17人，包括小巴上14人及3名途人，其中一名44岁男途人重伤昏迷，送院抢救后证实不治，涉事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6点接报，涉事小巴开到亚街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时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及花槽后停下，小巴司机及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也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表示，事发时小巴车速很快，司机转弯后撞向法院外，意外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说，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000。

0: 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相信有骨干住在香莲船只负责监视。警方本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砖状可卡因，拘捕两人，又搜查集团主脑的住所，检获与船只有关的文件及大量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警务处在启德青年运动场举行招募日，收到历来最多的1028份投考申请，当中230份为见习督察职位，747份为警员职位，其余51份为辅警警员职位。警方发言人表示，这届招募日首次把见习督察笔试和延续面试、警员小组面试以及体能测试同时带入社区，并把遴选流程数码化，进一步便利投考人士。至于一年一度的大学招募快线，将于9至10月走进校园，首次接受4年制本科生课程2年级生报考见习督察笔试。顺利通过笔试的考生可于3年级参与其余遴选环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的责任完全在于伊朗，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到访伊拉克与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奇在联合新闻发布会又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赛因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照耀下有天安门，周围有谷穗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了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CIBS开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这档。

0: 节目，
1: 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0: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1: 当然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0: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2: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有你一票开箱。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5: 师傅，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6: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休憩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8: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Empower, engage, and evolve ethnically diverse youths.
12: Where identity meets expressions, a new world is built. A platform for the diverse, the creators, the change makers.
13: Voices of now, speaking not just to be heard, but felt.
12: For every soul carrying the weight of their roots, and every alley standing in solidarity, this space is yours.
14: A story share its spark ignited, and from sparks, movement rise. We dedicate ourselves to the sacred cycle.Empower the individual to stand tall in their skin. Engage the community to listen.

CIBS 第52季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已经全部播放完毕，下星期同样时间会播出第53季节目莫欺少年穷，敬请留意啦。

上十点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警方修订伤者人数为17人，包括小巴上14人及3名途人，其中一名44岁男途人重伤昏迷，送院抢救后证实不治。涉事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6点接报，涉事小巴开到亚街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未时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转向法院外楼梯及花槽后停下。小巴司机及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倒，多处严重受伤。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也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表示，事发时小巴车速很快，司机打方向盘后撞向法院外，意外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说，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警务处在启德青年运动场举办招募日，收到历来最多的1028份投考申请，当中230份为见习督察职位，747份为警员职位，其余51份为辅警警员职位。警方发言人表示，这届招募日首次把见习督察笔试和延续面试、警员小组面试以及体能测试同时带入社区，并把遴选流程数码化，进一步便利投考人士。至于一年一度的大学招募快线，将于9至10月走进校园，首次接受

0: 四年制本科生课程二年级生报考见习督察笔试，顺利通过笔试的考生可于三年级参与其余遴选环节。法国东部有民用飞机坠毁，十一人死亡。现场是东部小镇通布兰附近，地方当局表示，这架飞机属于一间跳伞学校，当时载有一名机师与十名乘客，包括五名学员和五名教练，机上全部人遇难。警方呼吁民众不要靠近机场周边区域。内政部长正前往事发现场。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天至少1.9亿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以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尤其严重。捷克星期天录得41.1度，连续两天打破纪录。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与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个案。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说，受气候变化与全球暖化驱动，过去被视为一代人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每年发生，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没有人中，二奖有三注中，每注派彩86万。这期缴出的号码是5、7、26、32、37、40，特别号码35。在天气方面，雨滴、草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明天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香港电台，
5: 香港电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联合打造，
5: 联合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 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

0: 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老公，老公，你怎么帅了那么多？气色也变好了。
1: 真的吗？
0: 嗯，连烟味都没了。
1: 医生已说我的血压改善了，朋友们还说我打球都没再喘大气呢。
0: 老公，我就知道你会成功戒烟。
1: 我也鼓励朋友戒烟，还有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领取一星期的戒烟药物或中医耳穴贴。
2: 全世界都支持你戒烟，大家一起加油吧。

晚上11点向连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6点接报。涉事小巴开到亚街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时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及花槽后停下，小巴司机及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到，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也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表示，事发时小巴车速很快，司机扭动方向盘后撞向法院外，意外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说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000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舱，并相信有骨干住在香莲船只负责监视。警方本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专撞可卡因，拘捕两人，又搜查集团主脑的住所，检获与船只有关文件和大量犯罪得益，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警务处在启德青年运动场举办招募日，收到历来最多的1028份投考申请，

0: 当中230份为见习督察职位，747份为警员职位，其余51份为辅警警员职位。警方发言人表示，这届招募日首次把见习督察笔试和延续面试、警员小组面试以及体能测试同时带入社区，并把遴选流程数码化，进一步便利投考人士。至于一年一度的大学招募快线，将于9至10月走进校园，首次接受4年制本科生课程2年级生报考见习督察笔试，顺利通过笔试的考生可于3年级参与其余遴选环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的责任完全在于伊朗，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具备有关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是违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到访伊拉克与外长侯赛因会面，阿拉格奇在联合新闻发布会又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侯赛因重申，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宝贝儿，今天送你去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开车进去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
5: 哎呀，一会儿到了之后在哪里停车好呢？
6: 不用怕，你开车去 T2， 只要跟着路面的指示，就可以直接停在3号停车场，走过去很近的。
5: 收到。哎，我看见指示牌了，现在开去3号停车场喽。
6: 跟你说了，出发之前要看清楚。哼，最聪明的就是我吧。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 月夜也月逍遥。

0: 我的日记，小小的，小小的，甜蜜的过去。我的他，我的他，留给我的回忆，应该是早已忘记，甜蜜的过去。
1: 月夜月逍遥，
2: 夜已波。
1: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午夜十二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有小巴怀疑失控铲伤行人，路一名男途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小巴司机被捕。警方下午近六点接报，涉事小巴开到亚街老街九龙城裁判法院对开灯位时，怀疑失控铲伤行人路，撞向法院外楼梯及花草后停下，小巴司机及一名乘客一度被困，一名男途人被小巴撞到，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大批救护员到场为伤者包扎，用担架床送上救护车，也有伤者由救护员陪同登上救护车。有伤者表示，事发时小巴车速很快，司机扭方向盘后撞向法院外，意外后情况混乱，有目击者就说见到一名伤者被卷入车底。警方捣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约1亿8000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经情报分析锁定一艘停泊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怀疑是集团收集毒品的临时储存仓，并相信有骨干住在香莲船只负责监视。警方本月26号深夜突击搜查有关船只，检获大批怀疑专撞可卡因，拘捕两人，又搜查集团主脑住所，检获与船只有关的文件和大量犯罪得意，估计价值超过200万元，将他拘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与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天至少1.9亿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以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尤其严重。捷克星期天录得41.1度，连续两天打破纪录。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与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个案。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说，受气候变化与全球暖化驱动，过去被视为一代人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每年发生，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国家正经历一段艰难时期，但这段时间

0: 期也让俄罗斯受益匪浅。西方精英试图在俄罗斯内部制造动荡的图谋不会成功。俄罗斯将于九月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执政统一俄罗斯党星期天在莫斯科举行党代表大会，计划批准候选人名单。普京在大会全体会议上说，俄罗斯正经历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粗暴压力，他们无法对俄罗斯造成战略上的失败，无法在战场上取胜，他们试图破坏政治局势，制造俄罗斯内部动荡，但同样无效。俄罗斯有信心抵制一切遏制国家发展的企图，他又说，一定会确保国家和公民的安全，以及俄罗斯边界不可侵犯。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天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天稍后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4: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5: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0晨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女邂逅，轻轻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

0: FM 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发布针对四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等三个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则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在克罗地亚四级天气预警中，红色是最高级，代表极其危险，橙色代表危险。气象资料显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在星期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39度。当地有传媒报道，有城市早上7点气温已超过30度。克罗地亚连续多日高温，很多城市的最高气温超过35度。气象预报显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几天。美国野外消防局证实，三名消防员在当地星期六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扑救山火的过程中殉职，另有两名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火场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及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展缓慢。州长考克斯之前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号国庆日之前禁止放烟花。科罗拉多州州长波里斯于当地星期六也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授权国民警卫军参与救火，舒缓前线消防力量短缺的压力。警方正调查昨天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天下午5:48获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一辆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开到靠近九龙城裁判法院时，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倒两名男途人及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的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23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到伊丽莎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及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及伊丽莎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县。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12当地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天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

0: 天稍后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五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0: 月夜也月逍遥。

0: 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正调查寻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寻日下午5:48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时，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两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的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23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倒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8亿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相信被捕人士和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加好。有关禁毒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表示，短片由惩教署的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发布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等3个地区，和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在克罗地亚4级天气预警当中，红色是最高级，代表极其危险，橙色代表危险。气象资料显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星期日的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39度。当地有传媒报道，有城市朝早7点已经气温超过30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 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开始今日嘅轻谈战场不夜天，先嚟由 Sabrina 张曼莎。
1: I don't wanna go, I love you so long ago。
0: 穷装不必带走，带走月满。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嘅凌晨2:10，你好，我是刘贝龙。由现在至到清晨的6点，有4个小时和你一起听歌的时候，一些不同的精选音乐，先来带给你一些

Sabrina 之后有 Moon Tang， 月亮代表我。睇睇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凌晨四点，现时室外温系27度，湿度93%。月亮系咪代表你，定系代表边一个咧？

介绍俾你嚟自呢个星期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推荐俾你嘅非华语作品之一，叫做《Heaven》，嚟自 Miles Smith 嘅一首作品。时间系凌晨嘅2:24，现时室外温摄氏27度，湿度93%，雷暴警告有限，时间至到今日嘅凌晨4点。跟住介绍俾你有呢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推介俾你嘅华语作品嘅其中之一首，嚟自詹天文《无疾而终》。

0: 凌晨2:27，室外气温系27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凌晨4点。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呢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要推介俾你嘅非华语作品之一，嚟自 Le Seraphim Elite Cat's Eye Iconic by Mystique。而佢呢个 iconic 绝对唔系 by mistake 嘅。

0: 痛。落住雨嘅天气嘅时候，会唔会一路行都会谂住呢一首嘅作品？嚟自张韶涵，有呢首《淋雨一直走》。
1: 开始听到雨声嘅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咗啦。落雨嘅夜晚，一切都有新嘅感觉，一切都令我好自然咁再想起你。

呢几日落住雨，可能除咗有心里边谂紧淋雨一直走一样咁样嘅主题音乐之外，可能呢一首亦都系你近期嘅主题音乐都未定，嚟自王菲嘅《雨天没有你》。凌晨2:47，室外气温系27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点。

开始进入夏天嘅时候，亦都带来咗香港嘅雨季，所以陆陆续续都可能会听到好多同雨天有关嘅作品。王菲嘅《雨天没有你》之后，带嚟有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凌晨嘅2:51，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有趣之儿，没有你的每一天。

好快我哋要迎接3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带俾你有梁咏琪《两个人的幸运》。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而想为题的贴文，并且上载短片。李家超提到，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

點，但特區政府從來不怕挑戰，會更加以堅定的改革步伐克服困難。警方正調查昨日在九龍城發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5時48分接獲報案，指一名男子駕駛的小巴沿亞街老街往觀塘方向行駛，當駛至近九龍城裁判法院的時候，據報失控衝上行人路，並且撞到兩名途人，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点之后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的途人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0時12分，当地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美国野外消防局证实，三名消防员于当地星期六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扑救山火的过程中殉职，另有两名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火场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势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度缓慢。州长考克斯之前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在7月4日国庆日之前禁止放烟花。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

0: 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4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以及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用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7: 刘佩龙轻谈浅唱。

当然今日嘅白天未必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不过你可以留意一下地势，有机会嘅见到呢个蓝天白云嘅白天嘅时候，睇下会唔会真系有白日出没的月球。听过有苏打绿嘅作品，之前带俾你嚟自王子雷《冷冷的夏》。凌晨3:16，继续我哋轻谈转场不夜天。带嚟有 Kiva 麦嘉瑜《蓝青山上》。

麦嘉儿嘅《南征山上》之后有黎明，心爱凌晨嘅3:2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00。

《另一如梦初醒》之后有张智霖《逗我开心吧》，凌晨的3:30。

0: 凌晨3:37，天文台话俾我哋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今日嘅清晨6:00。
1: 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

佢系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多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昨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

之前有卫兰嘅《就算世界冇童话》，啱啱带俾你嚟自何嘉丽《无可奉告》。凌晨嘅3:41，室外气温系27度，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清晨6:00。

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

当外面嘅人个个都以为佢想制造一个好似无可奉告一样嘅经典嘅时候，蛋哥喺最近一个嘅访问里面都提到，原来之所以成就咗《留给最爱的说话》，系因为佢唔抵得佢有手策划嘅六劈半，结果冇佢份。凌晨嘅3:46，继续轻谈千唱不夜天，有小凤姐，城市足人。

浪子的心声有谁能明白？刘德华的浪子心声之后有王杰，谁明浪子心？或者浪子就好似一只风筝一样，飘咗去，断咗线，翻唔到落嚟。四点新闻之前，带嚟有林志美《风筝》。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李家超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会以更加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5点48分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的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两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点23分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

0: 埋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倒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千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相信被捕人士和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时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加好。有关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表示，短片由惩教署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6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其后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是24公里。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5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4:09，今日2026年嘅6月29日星期一，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张洪亮罪人。4:14，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职场不夜天。星期一的凌晨，继续有刘佩龙在这里。接着带给你草蜢，我们。

如果好似木偶咁样唔表达自己，可能会被好多人嘅误解，觉得你冇思想，好似任人哋去摆布，变成一个嘅傀儡，变成一个木偶人。接着有薛之谦。

0: 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清晨6点。星期一嘅凌晨4:30，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听见有陈小春的找个空间唱歌，我们继续有空间听歌，现在是凌晨的4:41。之前有林忆莲的重遇，还有刚刚听过来自苏永康《越吻越伤心》。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清晨六点，而家室外温系27度，继续轻谈整张不夜天，带嚟有陈百强《伤心人》。

当然呢，我哋可以因为星座而了解到身边嘅朋友一啲唔同嘅性格，但其实所以星座只可以作为参考，真正要了解一个人嘅，你要去认识佢。听日陈晓东乱了星座，凌晨嘅4:48，继续轻谈星座不夜天，有陈柏宇霸气情歌。

7:56，听我有林宥嘉嘅兜圈。再次提一提你雷暴警告。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有数以亿计民众受到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9亿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指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最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首次录得达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 40.5 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 41.7 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和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东部城镇富布许茨一晚的气温未曾低于 29.4 度，创下当地近150年来有纪录以来的最热夜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供应链受阻已导致全国多区出现燃油短缺，一个专责小组正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确保能源物资稳定供应。普京主持一个有关燃油供应与分销的高层会议时指出，俄罗斯必须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和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

0: 响降至最低，又话已要求采取措施保障农业领域嘅燃料供应。普京话，驾驶人士同埋企业面对嘅问题依然存在，油站大排长龙，情况令人遗憾。针对俄方民用目标同埋基础设施嘅恐怖袭击所带嚟嘅冲击，必须减到最少。他透露，俄羅斯目前已動用汽油儲備，預計七月的產油量將會高於六月水平。又指當局正考慮實施柴油出口禁令，有關措施之前已討論多時。四川宜賓市發生五級以上地震，地震發生在高原。新華社報導，中國地震台網測定凌晨零時十二分，當地發生 5.5 級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而想为大家贴文，并且上载短片。他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嘅6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天2026年的6月29日星期一的清晨5:05，接近5:06的时候，四个小时的音乐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进入了这个早上的最后一小时。再次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的6点。

清晨5:14。呢个小说开始嘅时候有邝美云堆积情感，啱啱听过张敬轩下次爱你，接住打俾你黄海芹再遇。

所以李慧敏嘅一首好结果，当然好结果大家都想要，但系佢偏偏话不要。5:23接住带俾你陈洁仪，不要。

0: 5:32听佢有莫文蔚嘅《外面的世界》，继续轻谈之上不夜天，由周庆哲认定。
1: 这件毛衣穿上拥抱。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主要系大致多云同埋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会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本周后期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温系26度，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30。

周庆哲的认定之后有红雀立加上钟舒曼，唯独你教我可想象未来。时间是5:39。室外温现是26度，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7:30。继续倾谈，请唱《不夜天》，由陈慧琳《风花雪》。

嚟自陈淑桦，说你爱我。5:47，天文台话俾我哋知，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而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系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而本周后期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30。

今日是6月29号星期一，六月去到尾声，将要踏入七月的时候，感觉越来越热。当然我们也都不会希望好像欧洲那样有那么热的天气，不过都算是很热的了。所以雨季又会来紧，台风的季节也都会出现在不久的将来。听过有陈奕迅明年今日，至于明年今日会怎样，我们只可以预测又或者是预知，不过活在当下都是紧要一点。

早上的5:55，刚刚听过的有来自杜德伟的爱变了这世界陈怡。一阵间在6:00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的出现，而今日打头阵同你打声招呼同你讲声早晨的会有 Vicky。另外在20小时之后出现在轻谈千唱不夜天会有 Benji 小将。刘佩龙将要在下次的轻谈再同你一起分享音乐。这个早上临走时我带给你来自李克勤破晓时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供应链受阻已导致全国多区出现燃油短缺，一个专责小组正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确保能源物资供应稳定。普京主持一个有关燃油供应与分销的高层会议时指出，俄罗斯必须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降到最低，又说要求采取措施保障农业领域的燃料供应。普京说，驾驶人士和企业面对的问题依然存在，油站大排长龙，情况令人遗憾。针对俄方民用目标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冲击必须减到最少。他透露，俄罗斯目前已经动用汽油储备，预计七月的产油量将会高于六月水平。又指当局正考虑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措施之前已经讨论多时。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和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整片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民众受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亿9100万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指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41.9度，再次刷新捷克的最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首次录得达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40.5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41.7度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四川宜宾市发生5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原。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

0: 零时十二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世而想为题的贴文，并且常载短片。他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的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更会以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度低压槽正为华南，是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变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0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要多做运动，每天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吧。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6月29日农历的5月15日星期一6:07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在晨光团队里面，六点首先有 Vicky 陪住各位听众，大家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好多人都好怕变老噶，特别系女士啊！哎呀，一照镜嘅时候望到块镜，多咗少少皱纹，甚至乎出咗条白发，都会觉得有啲困扰。但系最近我睇到一位，佢叫做 Christine， 佢系超级模特儿嚟嘅，佢而且拥有高学历。佢讲过一句说话，佢就话。变老是很多人很怕面对的事情，但是他就不会浪费在一些无法控制的事情上。所有的皱纹都不能够吓到他，因为他们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会学会去拥抱他。所以在星期一的朝头早，都很想将他这句说话送给大家。我们千祈不要将一些时间浪费在一些自己控制不到的事上面，甚至乎我们要学会怎样去好好拥抱它。拥抱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些困扰或者改变不到的事情，这个都是一个成长来的。

0: 分离每当变幻时。
1: 晨光 Coffee Time。
0: 6:11同大家首先睇下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就会渐转酷热啦，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而本周后期咧，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哇，咁啲天气真系变嚟变去，大家就要注意住个天气状况。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朝早上嘅7:30。所以大家如果而家呢一刻出门口嘅时候咧，就记得要注意啦，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嘅。今朝翻到嚟广播道嘅时候，都把一段去到屯门啦，又落雨，去到青衣嗰边又落雨。咁所以大家今朝咧大把遮出门口咧就最稳阵。第六届嘅工展会购物节咧就一早已经开咗锣啦。咁喺6月26日啦，至到28日上个星期五至日咧，都已经开始咗。咁如果你话啊喺刚才嘅星期五六日错过咗，而今日又放假嘅话咧，咁就要把握今日最后一日嘅机会啦。因为6月29日星期一上午10:30至到下午5:30，大家都仍然系可以去到亚洲国际博览馆嗰度咧，嚟到去睇下呢一个第六届嘅工展会购物节入边有啲乜嘢睇啦。今年咧系划分咗九大嘅主题展区噶，咁见到咧，如果你话要买嘢食嘅话，有好多好啊，都几抵噶，嗰啲越南蟹膏粉咧，好多人都中意整啲汤河啊，又或者炒饭落嗰啲咧，都系10几蚊一包啫。咁有一啲就係三文鱼脆片啦，有啲太空人雪糕啦。咁现场呢，除咗有呢啲唔同嘅小食卖之外呢，都有30个嘅熟食摊档嘅。咁都係有传统嘅小食啦，有异国嘅美食啦，都有嘅。咁见到有啲有法式嘅龙虾汤啦。佢仲要係每一日下午2点开始，有20份呢，可以10蚊一碗添。咁有啲街坊咧就话：，哇，好足料啊！仲饮到入边咧啲渣嗰啲粒粒洋葱啊，食到佢正啊！咁有一啲就香蕉煎饼，有啲千层蛋糕，10蚊咧就食到啦。咁除此之外，有嘢食卖之外，今年咧更加系首度引入咗匹克球嘅运动体验，每一日咧都会有专业嘅教练驻场免费指导。咁如果你系对匹克球有兴趣，又想尝试下睇下点玩呢，都可以把握今日最后一日嘅机会啦。咁同场仲有其他嘅游戏摊位嘅。咁如果你今日啊，既然啊又落雨啦，又唔使翻工嘅话，唔知去边度好、啊，咁就可以去到第六届嘅工展会购物节，可以入去逛一逛，学下点样玩匹克球，又可以用下一啲比较便宜嘅价钱嚟到去买一啲小吃。最重要系咩啊？唔怕揼湿雨啊嘛！如果你话今日都可以系同到你心爱嘅人一起去行下呢个工展会，你话几好呢？

好多时候都是希望找一个可以同自己有同口味的另一半，当一起去找食的时候都是一个好回忆来的。

0: 6:22，首先有听过来自陈百强的几分钟的约会，之后有王菲的回忆是红色天空。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的正能量卫星，
2: 这位的主角
0: 是一位的士叔叔。相信大家平时搭开交通工具都应该有搭过的士的了，是不是？最近就有一位的乘客搭完车之后就将他的经历放在网上跟大家分享。他就说了，哇，我今天一搭到这个的士的时候，一打开个的士门，竟然见到入面有一个透明的大胶袋，入面咧系放满晒，足足目测系应该有成百几支色彩缤纷，而且口味十分之齐全嘅棒棒糖，仿佛咧就好似成个车厢都变成系棒棒糖嘅仿提咁样，令到个乘客咧相当之惊喜。咁佢仲分享啦，佢就话呢个的士司机、的士叔叔咧就同佢分享，同佢讲话，希望将呢一个宠客嘅举动，即系宠爱乘客啊，宠客嘅举动咧，就可以俾到大家有一个简单嘅信念，就系希望可以每一位乘客上到车嘅时候都系感觉到开心。佢话佢做呢一个嘅行为已经足足咧已经两年啦，做人咧好简单嘅啫。希望可以你每一位能够去上到这一架的士的乘客，上车的时候无论他经历着什么都好，落车的时候都可以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司机还跟这位的乘客透露，他更加希望可以将这一部的士打造成为好像飞机一样贴心，因为他在车上面神秘咁样准备咗一个呕吐袋，同埋便利雨褛。嗱，呕吐袋咧，我明嘅，即系假设有啲朋友晕车浪，咁你有个呕吐袋咁俾佢，即系舒服啲咁样去，又唔使整到成架车污糟。咁我都明啊，有呕吐袋系咪？佢竟然有便利雨褛，这个真系好贴心、哦。特别咧喺而家啲天气咁唔稳定之下。你突然之间冇带遮，但系你咁啱咧就系要去见客嘅，咁你冇理由成身湿晒噶嘛？咁但系如果假设你系上咗呢一个司机叔叔嘅车嘅话咧，咁你就唔担心啦，因为佢有雨褛可以俾你。佢话呢两个系两大神级隐藏装备啊，喺架的士度，随时随地咧可以提供俾乘客。哇，这个的体贴程度我觉得是爆灯啊。咁当这个的乘客在网上分享了这个的士司机、的士叔叔的这些举动放了上网之后呢，有很多人都留言，他说哇好好啊，大赞这位司机啦。但是呢都有提醒大家，假设你真的上了这架的士，吃完糖的时候的糖纸啊，千祈不要左摄右摄啊。既然有这么好的司机，我们作为乘客呢都要自律来去配合。如果不是你吃到整车都是糖甜爷爷，吃到的纸周围扔的话，那还有哪有司机会再愿意这样花他的爱心出来呢？遇到好的司机真是无论有几大风有几大雨，他在你这一程你都会觉得不怕任何东西，真的好像落雪也不怕这样。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有听过来自小凤姐徐小凤《风雨同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正系调查琴日喺九龙城发生嘅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警方话，琴日下昼5:48接获报案，话一个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到近九龙城裁判法院嘅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到两个男途人同一个女途人，其中一个男途人嘅头部同埋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广华医院治理，夜晚7:23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途人和7男8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和手脚受伤，被送到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发布针对四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等三个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在克罗地亚四级天气预警中，红色是最高级，代表极其危险，橙色代表危险。气象资料显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在星期日的最高气温会达到摄氏39度，当地有传媒报道，有城市朝早7点的气温已经超过30度。美国野外消防局证实，三个消防员在当地星期六在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扑救山火的过程中殉职，另外有两个消防员受伤。美国传媒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和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是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严峻，火场面积已经超过370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和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度缓慢。州长考克斯

0: 之前已經宣布當地進入緊急狀態，並下令在7月4日國慶日之前禁止放煙花。科羅拉多州州長波利斯在當地星期六亦都宣布當地進入緊急狀態，授權國民警衛軍參與救火，舒緩前線消防力量短缺壓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六点三十五分，仍然系有 Vicky 喺度嘅，各位早晨。今个嘅夏天咧，真系持续酷热啊！睇到新闻咧，都见到哇，喺法国嗰边，大家都要疯狂嚟到去买一啲移动式嘅冷气机。其实嗰啲即系冻风机啦。真系去到边度都要推住佢咁样。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嘅天气最高气温咧去到31度嘅。咁大致多云啦，间中会有骤雨，初时雨势咧有时颇大，以及系有狂风雷暴，大家记得要带雨具。雷暴警告继续系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7:30。咁既然天气咁热啦，有好多朋友咧都会选择有唔同嘅凉感神器带出街啦。咁但系有阵时有啲风扇仔咧吹住块面，唔知点解会越吹越热嘅，你有冇试过呢？因为当如果我哋户外嘅气温系高过35度嘅时候咧，当我哋嘅风扇吹向我哋嘅身体，其实个风扇系会将四周围嘅热气不断咁样传递去我哋嘅身体，加速咗我哋身体咧吸收热能嘅速度噶、哦。咁所以就会令到我哋嘅身体点解会吹住个风扇仔越吹越热嘅咧？咁所以如果你话出面嘅气温咧系高过35度嘅话，亦都要长时间喺户外，建议大家咧唔好净系攞把风扇仔吹住个面，应该要去到一啲阴凉嘅地方，亦都要用湿毛巾嚟到去帮自己散热去降温，甚至乎咧有一啲嘅凉感颈圈啊，系可以俾大家放喺条颈度嘅。诶，咁呢一个其实咧系有用过吹风扇。因为低温长时间去刺激我哋嘅颈部嘅时候，其实我哋嘅颈部嘅血管咧，都系会感觉到有唔同嘅穴位咧，系会有凉快嘅感觉嘅。咁但系啦，你话系咪长期咁样就系好呢？有机会咧系令到会有啲朋友会难出汗，甚至乎系难散热嘅。咁所以呢啲散热嘅功能咧，都系要因人而异。咁最好建议咧，即系你话真系佩戴喺条颈度咧，每15分钟左右啦，应该要拎落嚟嘅，唔可以长时间咧咁样去刺激我哋嘅颈部啊吓。咁如果你话啊，有啲朋友咧都会而家会买嗰啲喷喷啊，即系冰凉喷雾啊，希望喷落嗰啲衫啊，可以令到大家啊。出汗的时候有些冰凉的感觉，但是呢、这个都要注意了，当你入到去冷气房的时候呢，就有机会太过冻的了。最重要都是补水，喝多些水呢才是最好的，最好的散热。

0: 林忆莲嘅微凉，
1: 晨光百科，
0: 六点四十二分，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东南风。而展望啦，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天气就会渐转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稳定。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7:30。6:43，今日嘅晨光百科同大家了解一下，究竟我哋人点解要瞓觉呢？原来人瞓觉系好重要噶噃，佢有六大嘅重要要素。第一就是当我哋日头嘅时候累积咗一啲嘅记忆碎片，原来喺瞓觉嘅时候就会帮我哋分类、储存、备份，甚至系忘记佢。所以大脑嘅资料库咧，就系喺夜晚我哋瞓紧觉嘅时候咧，帮我哋去整理收集噶啦。第二就是细胞复修工厂。睡觉了之后，睡眠会启动一个 DNA 复修，我们的肌肉重建，甚至是组织再生。当我们日头的时候，哎呀好累啊，做了很多运动啊，肌肉有些酸痛啊，但是如果当我们有好好的睡眠的时候，一觉醒来就好像换了一个新的身体这样，因为我们的细胞修复得好。跟住之后呢，就是有生长加速模式。原来当我们去深层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会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譬如是骨骼、肌肉、免疫都可以一次到位的。之后呢，就是有情绪的系统了。当我们睡了觉之后呢，我们的情绪稳定系统呢，就会帮我哋，好似慢慢安抚我哋咁。如果你睡眠不足，其实系好容易令到我哋咧心情唔好，更加系冇耐性。但系如果我哋瞓得够嘅时候，我哋嘅前额叶上腺心情就会平和同埋有耐性啦。当然啦，瞓觉最重要就系经常讲噶啦，就系补充体力啊。冇错，我哋瞓觉嘅时候真系好似帮我哋嘅身体插电咁样，我哋嘅血糖会有调节啦，可以去翻一个最佳嘅区域。咁但系如果你话挨夜咯，就好似低电量模式咁样啦，效率咧就真系你想控制佢都控制唔到啊。咁当我哋瞓觉嘅时候，其实都系一个代谢嘅重建啊，即系揿咗一个重建剂。深层睡眠是可以开启我们的皮体素，去抑压我们的饥饿素，避免我们暴饮暴食，甚至乎是维持我们的身形体态的。所以人睡觉是很重要的，人睡觉不单止是帮我们的身体去维修，更加是可以给我们的大脑，给我们的大脑和器官去全面升级。所以你话，如果你系中意挨夜嘅话咧，咁你嘅身体就好难复修，大脑同埋器官咧都唔能够升级啦。瞓觉咧，有阵时啲人话啊，你系咪偷懒啊？唔系噶，瞓觉有阵时唔系偷懒，系我哋嘅生存必备，因为系能够令到我哋嘅记忆力啦、复修力啦、心情啦、电力都可以有所提升，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快高长大，病都会少啲。咁当然都会有少少嘅睡眠小步骤嘅，例如就系记得喺瞓觉之前嘅30分钟熄咗所有嘅荧幕，甚至系灯，可以俾我哋嘅大脑嘅褪黑激素可以自然分泌。如果你话想瞓得再舒服啲咯，可以瞓之前咧用一啲

温嘅热水浸一浸我哋对脚，甚至乎去做一啲嘅伸展，咁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自然好好咁样入睡。房间嘅温度咧最好就系调校喺18至22度，可以打开一啲白噪音，打造一个最佳嘅睡眠嘅环境，俾自己好好入睡啦。

0: 6:51，听过有嚟自 Sammy 郑秀文无人岛。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就记得要带备雨具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嚟到晨光 KOL 嘅环节，请嚟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嗱，我知道咧，你分享咗好多化妆嘅技巧俾我哋嘅听众啦。你自己又系化妆师，但系你本身嘅故事咧，同埋背景咧，又好似少啲分享咯，嗬？
3: 少啊少啊，多数都系分享啲化妆技巧啊，护肤心得俾大家。
2: 系，咁就啱啦。咁我哋趁呢一个环节咧，都想同你倾下偈，了解下你。因为本身你就依家系做紧化妆师啦，你系由细咧已经有呢一个兴趣啊，贪靓啲啊，定系到咗后期慢慢成长先发现你想做化妆师嘅咧？
3: 其实我细个都好知整嘅。即係我覺得本身如果想做化妝師嘅朋友仔都好啦，其實應該本身細細個已經好鍾意啲靚嘢，
2: 扮下靚，
3: 扮下靚，知整啲嘅。我記得我中三嘅時候係去一個開價式品牌買遮瑕膏。咁我就覺得自己眼圈好勁啦。咁我
2: 細細個已經勁啦。
3: 我就係啦，中三嘅時候咁
2: 啊，
3: 我記得中三嘅，之後因為自己都驚㗎嘛，男仔一行入去嗰啲開價式

0: 品牌咧就可唔可以買個遮瑕膏？但係個遮瑕膏係唔啱色嘅，
1: 即係最後買完發現係唔啱色
0: 嘅。但係你都照用嘅，你唔識噶嘛？咁、你就搽上去就變咗灰色啦。
1: 嚇！佢冇推介你啱嘅色號俾你咩？
0: 因為其實開格式品牌嘅遮瑕膏會比較少色號嘛。
1: 啊！
0: 咁我記得我搽上去嘅時候灰灰地一笪咁樣咯，影相出嚟咧有時即中學嘅年代都有相機噶嘛，即都有係啦，影相出嚟就你就會見到個眼圈有個灰色有個紅，
1: 瘀咗係
0: 啦，即白白地色咁，即總之唔啱色咯咁樣。
1: 哦。
0: 即细细个就觉得我自己贪靓之整。
1: 嗯，你都真系好贪靓，中三已经遮瑕。我嗰阵时系都系读大学之后先开始慢慢学化妆。
0: 咦、你今日化得几好啊？今日化得几好？
1: 今日已经唔算好噶啦，因为咧我系趁啲休息嘅时间咧就喺电台化嘅。咁但系如果平时喺屋企咧都好多嘢要做噶嘛，即系你搽下啲护肤品先啦，跟住仲有啲工具其实好重要，我觉得，譬如你啲用扫定系用海绵，定系用手去上你嘅底妆，出嚟嘅效果都系好唔同。咁啊，你可能咁头先就话细细个已经贪靓啦，咁究竟由贪靓开始，直到之后系去咗，应该系试过做化妆行业嘅工作，
0: 系啦，
1: 先至再慢慢变成化妆师。咁中间嘅转折系点样嘅咧？
0: 其实我自己觉得头先都讲啦，我自己本身好贪靓啦。
1: 嗯，
0: 咁其实有谂我细个我仲好想分享一个就系、我细个咧，除咗化妆之后咧，我都谂中意整头嘅。所以我是中三，我自己本身天生亂毛，咁我就發覺
1: 睇唔出喎。
0: 嗰陣時好興極到好夾到好直嘅頭髮，
1: 係咩？唔記得咗
0: 嗰個年代，
1: 我哋應該同你同一差唔多年紀，我哋都
0: 夾到頭髮要好靚咁樣飛輪海咁樣嘅，
1: 飛輪海
0: 可以講名㗎嘛？係咪？
1: 係可以嘅組合 OK
0: 組合嘅。咁之後我哋就我起身就係一起身就搽少少遮瑕膏啦，之後早餐啦，之後咧就開始眯眼夾個頭咯。
1: 嗯，
0: 因為已經好熟悉自己個刘海系点样夹噶嘛，咁就眯埋用直发夹夹咁样咯。即系我系发型同化妆都想令到自己翻学都精神啲、靓啲啦，即系咁样修饰下自己啦，咁样系啦。咁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究竟觉得啲想搵多门手艺。咁我记得嗰时读书成绩都唔差嘅，咁但系未上到大学。咁我就谂紧究竟系可唔可以从呢个兴趣开始转变做一个职业或者一个工作咁样咯。咁所以就嗰阵时就有。系啦，咁究竟系继续进修读书啊，定系化妆？咁最尾，咁我自己就想化妆多啲嘅，因为兴趣嚟噶嘛。
1: 系，
0: 咁就屋企人都支持，咁就投身咗化妆，即系学化妆啦，开始。
1: 嗯，咁化妆要进修嘅话咧，系咪都要去一啲专门系彩妆嘅学校先学到？定系其实我私底下咧睇下唔同嘅片啊，自学又得唔得嘅咧？
0: 其实嗱，好笼统地讲咧，我自己觉得以前嘅年代咧，真系冇咁多社交媒体，冇咁多一啲网路嘅平台可以睇到呢啲影片。以前就真系比较，即系再早啲咧，以前就真系好似学师学徒嘅。
1: 啊，跟老师。
0: 跟老师，咁就跟住佢，应该我听闻就应该冇人工嘅，即系好少嘅啫。咁、你就帮佢洗下数啊，执头执尾啊，咁你就从中学下技巧咁样。
1: 可能人哋觉得教紧你嘢
0: 啦，
1: 你俾翻钱我差唔多啦。
0: 去到我。我嗰陣時學咧就應該係學府制度嚟嘅，即係啲學師制度，即係你跟一間學校，跟一個品牌，咁入到去報名，咁你就交學費，咁你就上堂咁樣，可以讀書咁樣咯。
1: 嗯，
0: 係啦。
1: 讀完之後出到嚟，有冇話要讀幾耐㗎？
0: 睇你俾幾多錢咯。
1: 哦，
0: 即係係啦，因為個課程我諗大致上啦，即係如果傳統嚟講或者市面上都係啦，可能有啲短嘅班，咁可能十堂。十堂咁樣，咁你睇你自己想讀啲咩啦？即係最基礎可能十堂，之後就開始做媒體嘅化妝，再新娘嘅化妝，再進階，之後特技，即係好多好多嘅，仲有髮型等等，好多唔同類別嘅，睇你自己想點樣去報名去學咯。
1: 想要邊條路線啦、可能，但係你學完唔代表即刻已經有工作噶嘛？咁點樣又儲翻啲客人翻嚟，一定係要加入一啲公司咧？
0: 嗱，因為頭先都講啦，而家應該咁講，而家係多咗好多人咧識化妝，因為太多社交媒體，太多影片睇到啦，
1: 係啊，就咁上網出
0: 係啦。但以前就冇咁多噶嘛，咁所以其實點樣揾工作呢？我自己覺得啦，有個唔好咧，就係因為大家都對化妝嘅認知增加咗，所以大家對化妝嘅執著都多咗，即係有時你化得唔啱佢心水咧，你個客人都會提出嘅。系啦，所以我自己覺得第一樣嘢啦，要建立到自己嘅社交媒體啦，即係你都要去喺社交媒體上面平台上面去分享你自己的作品。
1: 係。
0: 第二樣嘢就係你要識多啲朋友啦，你嘅社交圈子闊， 就會好啲啦。
1: 朋友介紹朋友，
0: 朋友介紹朋友啦，同埋。

0: 唔係、個 network 好重要嘅，因為可能如果本身你自己個 portfolio 你嘅履歷入面啲相片好啱嗰個雜誌嗰個 model 嘅，即係可能你化出嚟個妝，咁、可能佢哋會，可能個 editor 個編會睇翻你個履歷適唔適合咁樣咯。
1: 係，所以你依家都係媒體為主係咪？
0: 媒體為主嘅。
1: 咁其他嘅路線會唔會都有做咧？譬如婚禮咁樣啦，你會唔
0: 會
1: 都有？
0: 會。
1: 哦，但你主打都係中意媒體多啲。
0: 媒體多啲，媒體嘅發展性強啲。
1: 點解嘅？
0: 因為始終新娘會貼合翻嗰個年代嘅潮流。
1: 哦。
0: 係啦，咁所以你發出嚟就覺得同嗰個時期好似嘅。咁、但我專媒體性啲嘅咧，就係、可以藝術啲咯。化得誇張啲咯，色彩用色多啲咯。所以如假設你問身邊啲化妝師，你嗰個顏色盤入面你嗰啲彩色嘅顏色一定會用到咯。我記得我打開個盤已經過期啦。嗰、那個綠色咧、以前綠色啊、藍色嗰啲冇得用嘅，即係冇可能用到。
1: 係咯，
0: 淨係得媒體用到啫嘛。
1: 都好少會，
0: 但而家都多少少嘅。而家都多啲嘅，
1: 系咩綠色喎、未試過用、
0: 都有嘅，即系深綠色嗰啲都有嘅。但系你發覺如果好鮮色嘅顏色咧，呢、個眼影盤入面係用唔到。
1: 係啊，
0: 咁但我發現有時想一啲創意感強啲嘅時候，我就中意發媒體嘅多啲啦。
1: 都好特別啦。咁啊，今集咧同阿東傾咗佢一開頭點樣入行嘅故事啦。我自己覺得頭先講咧媒體同埋婚禮嘅妝啊，都有啲唔同嘅。下集咧或者下次揾個機會咧，我哋又可以傾下啦。唔該曬阿東，下個星期再傾啩。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警方正在调查昨天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当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天下午5点48分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时至进九龙城裁判法院时，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倒两名男路人及一名女路人，其中一名男路人的头部及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点23分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及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其他受伤的路人及七男八女小巴乘客分别头颈及手脚受伤，被送往广华医院及伊丽莎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及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欧洲热浪在当地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风暴特别在法国及比利时略为舒缓情况，但是整片的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的民众受到高温影响。法新社报道，中欧及东欧一带依然酷热，预计最少1.9亿欧洲人在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指，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高温记录，也是官方气象站网络首次录得达到41度的高温。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录得 40.5 度，刷新了波兰最高气温记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 41.7 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出动水炮帮助居民降温。东部城镇库布许茨晚上

0: 气温未曾低于 29.4 度，创下当地近150年来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夜晚。四川宜宾市发生五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在高县。新华社报道，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凌晨零时十二分，当地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西及大屿山部分地方的雨量呢，更加是超过30毫米。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九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0.7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99， 人民币离岸价 6.802，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069.06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目前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牛头角道水管紧急维修，往观塘景镇华道的慢线封闭。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的独家猛料，就立刻点链接开户转账投资；以为点链接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点链接提供资料就能找到好工作，什么都以为才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用你的身份去骗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谨记，错点链接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醒你，点链接即中招。
4: 科技咧就咪讲紧啲超级龙头最大只嗰啲，中国唔需要跟美国一样纯粹斗算力。中国制造业嘅基础系上到九成，个产业链啊配套好充足，可持续性高好多。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1: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儿子呀，行李收拾好了吗？这次坐哪一家航空公司啊？
6: 收拾好了，妈妈。我坐的航空公司已经搬去了新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所以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
5: 那你坐机场快线吧，知道哪里下车吗？
6: 当然知道。列车到了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5: 聪明，果然长大了。
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1: 星期一至五，
0: 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来到星期一啊，上午的7:08，今天是6月29日。好样音乐呢，今天有敏儿，各位上午好啊。那么24小时以后呢，又见面喽。啊，真的越来越享受呢，在早晨的跟大家再见面的。会觉得呢，真的早起时间特别好用。那当然了，正在上班的你们呢，又开始全新的一周啊！希望今天呢不会是 Blue Monday 啊，虽然说也是伴随着啊有骤雨。雷暴警告呢，有效时间到早上的9点啊！出门的朋友哈、啊，记得注意天气的变化啊！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93%。好样音乐，我们继续听歌儿。一首有刘若英的《后来》。不管你正在做什么，音乐都是很好的伙伴。

五月天生命有一种绝对啊，到底有没有绝对呢？哈，这个真的看你个人的看法。如果说让敏儿来对待一些事情，我觉得哈，我允许任何一切的发生，并且我觉得世事无绝对。就好像啊 Jam 邓紫棋这首歌一样，天空没有极限。

0: FM 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天空没有极限啊，那如果说回头看远方大海呢？海是无际，看不到尽头，像我们的道路一样啊，未来前方到底会发生什么？基本上呢，每天我都觉得挺期待这份礼物。

她是张惠妹，有听海。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1.8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99， 人民币离岸价 6.803，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057.3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牛头角道水管紧急维修，往观塘进振华道的慢线封闭。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香港恒生大学。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负重运动是什么呢？它对于人体肌肉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呢？对于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起到

0: 怎样的作用呢？一起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1: 负重运动呢，就是说譬如你举一个物件啦，或者我们的杠铃啦，那个重量呢是略略是高过肌肉原本需要的东西，我们就称为一个超负荷啦。那呢就令到身体的肌肉系统呢是有一个刺激，而令到肌肉呢有所增生。那么肌肉增生了之后呢，就令到我们的健康呢可以提升。那所以肌肉训练呢是真的大家都要做下咯。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金，
4: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是的，来个尾首呼应啊，首尾呼应啊，在财经消息，我们经济行情前后啊，都是啊有这个好样音乐啊，这个 music 啊，说我们听节目呢，都会哎这段音乐很熟悉，或者这把声音我觉得很亲切啊，所以电台节目啊一直呢都有它的吸引力。普通话台好样音乐，今天有敏儿